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聚力素品牌产业攀新高；昌黎玫瑰香葡萄高质量发展观摩品鉴交流会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坐落于昌黎县滦河口近海海域，是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核心单元，总用海面积7025亩，采用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阵列布局。该项目由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桩基容量为465.6兆瓦。项目配套建设一座220千伏陆上升压站。据了解，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均发电量为7.7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2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9.48万吨，大幅降低区域碳排放，同时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落实农业农村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四项行动，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日前昌黎玫瑰香葡萄高质量发展观摩品鉴交流会在十里铺乡张各庄一村万亩葡萄种植联合社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省特色产业协会等单位提供技术与行业支持，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科研院所专家、行业协会代表及种植大户代表齐聚现场，共商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活动现场设置了葡萄品鉴专区，专家从糖度、果香、口感、外观形态等维度进行了专业鉴评，与会嘉宾一同品鉴交流。在基地观摩环节，技术专家围绕有机加无机加生物施肥技术、生理性病害绿色防控、微生物菌剂科学施用等内容开展实操讲解，种植户代表分享管护经验，大家实地查看葡萄园长势，探讨增产提质实用措施。在交流环节，多位行业专家与企业负责人围绕化肥减量增效、标准化种植、区域品牌培育等内容建言献策。在随后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人员聚焦一村一品建设，就做强玫瑰香葡萄区域品牌、提升产品市场溢价、延伸产业链条展开了深入探讨。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落实省市一质爆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整治工作部署，切实防范化解一质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风险，严防安全事故与爆炸事件发生，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县应急管理局围绕摸排管控整改全链条开展专项督导检查。该局对照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目录2023版全覆盖核查辖区5家易制爆化学品企业及1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落实一起一档，督导企业规范建立购销台账，详实记录流向信息，落实专人管理，严格执行月度报备制度，按时填报流向管理系统数据，同时聚焦储存经营环节，重点核查安防设施、消防器材、防爆防静电等硬件，同步核验持证上岗、培训演练等软件管理落实情况。下一步，县应急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强化动态管控，紧盯停产停业企业、证照过期、信息系统填报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这是通讯员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整。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

0: 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1: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倒在宫门外边，旁门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燕子一看呀，燕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燕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燕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好，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了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

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它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那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这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这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暴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
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执掌东吴的大业，就等于是开门一道，就是您把门开开，捉着一把强盗请进来，现在您得顾全东吴的大局。他一说这句话，孙权当即止住了哭声，成了东吴的主公，创立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开门一道这句话就是张昭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啊，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啊，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路要回家，这个船到在他们家的城郊这个地方就应该上岸了。他这个船一停，张旭又打这个船上走下来，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等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挥头，我的妈呀，我爹来了，驾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痛就

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刚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挥头，我的妈呀，我爹来了。驾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哭通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翼够累的，一身两翼这条城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驾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啊，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瞎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而立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您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了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付诸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翼，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翼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可这个时候，这于静给皇上进了一本。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静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帘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你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帘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

0: 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禁给调回来了。于禁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也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禁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的，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禁这番进言是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呢，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他很不得意，正由于对他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喽。

带着我的门口再打，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边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您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他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他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他，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为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知道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他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
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了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了，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但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十涉河，晋军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十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啊，我说：“晋军三十涉河。”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十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看这不是三十涉河吗？”子夏站那儿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呐，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尺涉河解释不通啊，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嘛，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始了。始是什么呀？始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晋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十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十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十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葵已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

0: 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义，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夔。这夔呀，就是三峡里边夔门那个夔，就那个字儿。这夔找来之后就见着舜了。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夔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夔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夔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夔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夔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夔足矣，说这个一夔呀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夔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夔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我不能马上把它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就在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急扁担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鹿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的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它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

0: 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
1: 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
0: 啊，你想这个呀，好办。
1: 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
0: 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
1: 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黏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掌柜的说，哎，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这书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她生孩子，没用多久她自己觉得就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来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哈哈，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旺，奢求过旺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7: 在河北省的东北部，在浩瀚的渤海沿岸，有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在这里，大自然将厚重的笔墨毫不吝啬地播撒在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这就是昌黎。碣石人聊天下，爱昌黎话家乡，带您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

0: 电波传佳音，书香润全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一年一度的高考放榜季是青春绽放的季节，更是我县教育收获硕果的时刻。在我们全县老百姓心中的昌黎一中啊，一直呢是我们家门口最放心、最硬核、最值得信赖的优质高中。那么作为全市第一梯队的优质高中，多年来深耕县域教育，潜心立德树人，踏踏实实抓教育，认认真真育人才，高考成绩呢可以说是连年的稳步攀升。那凭借着扎实的教学底蕴、优良的校风学风，高考成绩连年高位稳定持续提质，源源不断地为我县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考入重点高校的优秀学子，也成为无数本地学子呢逐梦远航的沃土。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昌黎县昌黎一中副校长王志强、党委委员雷毅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全面复盘2026届的高考的亮眼成绩，深度揭秘一中持续领跑的育人密码。欢迎二位校长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非常感谢电台的邀请，做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杰石人聊天下。感谢全县人民长期以来对我们昌黎一中教育教学工作的关注、支持与信任。每年高考季、招生季，也是我们接受社会检验、向全县人民及社会各界汇报的时刻。今天非常真诚、透明地和大家分享学校今年的高考成绩与新学年的招生安排、育人方向。
0: 那雷校长呢，也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哈。
2: 好，大家好，我是昌黎一中雷毅。
0: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再次欢迎大家呢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找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朋友们，2026年的高考呢已经是圆满落幕了，咱们昌黎一中的二位校长，我想说再次交出了亮眼的成绩、亮眼的答卷。每年的高考放榜，昌黎一中的成绩呢都是咱们全城关注的焦点。作为全市的第一梯队的重点高中，一中多年来呢也是稳扎稳打呢，口碑斐然。首先呢，我想替咱们家乡的人民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咱们昌黎一中今年高考考得怎么样？出了几个评比生？或者我更直白的想问一问二位，看谁给我来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咱们今年出了几个清北生？看谁来回答一下。
2: 我来回答吧。
0: 好的，雷校长有请。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26的高考已经结束，经过我们3年的艰苦奋斗，向社会

0: 向家长朋友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我们今年的高考成绩刷新了历史，创造了辉煌。下面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高考成绩。第一个，强基上线率，也就是大家经常关注的本一率。今年河北省高考强基线历史类为542分，物理类为510分。2019年，孙校长来到我校，启动教育教学改革，当年的本一率为30%。2020年高考本一率达到50%，21年本一率是70%，22年是85%，23年为95.14%，24年是98.2%，25年为99.09%，26年现在已经达到99.19%。可以说，很多同学已经可以实现上本一的这样的目标。
1: 好的，刚刚雷校长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今年的强基率的上线率哈。那我们直播间呢也有一位朋友平头哥在直播之前呢就问我们了，说今年的强基率是多少。刚才呢雷校长呢已经非常清晰的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近几年的这个强基率，并且呢今年的强基率呢给大家呢再来明确一下，是99.19%，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哈。那么直播间还有人问说，600分以上的有多少人数呢？雷校长给大家来说一下。
0: 我们学校600分以上的人数也在持续的攀升，21年为87人，22年为126人，23年为175人，24年为206人，25年为392人，26年现在是460人。
1: 那么这个数据呢，就是说，是目前的咱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对不对？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刚才呢，雷校长跟大家说到了，咱们26年啊，600分以上的达到了460人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成绩，足以可以看得出咱们一中呢真的是成绩很斐然，我们的答卷很亮眼。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其实我们每年啊，看高考数据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一中很稳呐、通过刚才雷校长的介绍，稳扎稳打，很扎实。听完雷校长的介绍，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一中的扎实的办学实力。那今年的高考呢，一度呢是，真的是啊，一中学子真的是不负众望，再次不负众望。那么一中呢再创了佳绩，也请王校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咱们2026年学校高考的整体的一个亮点和核心突破到底在哪儿呢？
0: 我先说一下清北人数。
1: 行，好的，清北人数确实也是大家确实哈，这个心想事成在问校长，请问2026年清北达到了多少？
0: 说到2026的高考，我先回顾一下咱们近几年高考的情况。22年周佳英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实现了突破。23年清北两人，孙英达同学考入北京大学，冯子硕同学考入清华大学。24年李若曦高考分数675分，省评比生。当年李若曦、张诗雨、任子健三人考入北京大学。25年诸葛瑞清永岛市理科最高分，全省排名第47名。当年我校包揽了全市理科前6名。诸葛瑞、刘在家两人考入北京大学。那么今年的高考录取结果还没有出来呢。现在刚刚报志愿。就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其中河北省文科评比生全省共计31人，我校独占2人，占比6%，县级中学全省第一。文科生最高分是683分，那么也在全省的前5名左右。县级中学全省第一。
1: 那么雷校长，我想替大家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评比生和这个考入清北，这是两个概念，对不对？很多家长就说这个评比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很多家长不太清楚。
0: 评比生也就是在每年的一分一档的时候，比如说今年文科671分，应该670分以上人数就不再显示了，它只显示671分，全省有31人。其中那么这两位同学省文科评比生已经 可以确定被北京大学录取的啊。
1: 嗯，那么刚才直播间有人问，有人问680分以上有多少？那就是说达到670就已经是屏蔽生了，所以说这680也是屏蔽生，对不对？
0: 文理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具体大家看可以看一下一分一档。
1: 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真的是哈，可能您了解到的和咱们的这个大家所理解的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呢再次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和二位校长呢来进行互动。那么刚才呢，我们的雷校长跟大家呢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屏蔽生的一个问题，以及呢咱们就是历年咱们的清北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确实这个成绩非常的让大家觉得很欣慰很亮眼，作为全市乃至是咱们全县呢各界也都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份成绩，确实拿得出来，可圈可点和可喜可贺。那么下面我们的这个雷校长，我们再跟大家呢来说一下，那么目前咱们北大招生组已经跟咱们学校的今年的屏蔽生有见过面了吗？
0: 已经见过面
1: 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说确认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清北了，对不对？
0: 对。
1: 好的，那么我们的雷校长呢给大家呢介绍完了今年的咱们的2026年的这个成绩之后呢，我们再有请咱们的这个王校长说一说咱们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亮点和核心的突破是什么啊，让咱们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
2: 好，大家好。今年高考我校全体师生凝心聚力全力以赴，整体成绩实现稳中有升，亮点突出，全面突破，圆满地完成了既定的育人目标。从整体数据来看，全校强基也就是一本上线率再创新高，上线人数稳步增长，持续领跑县域高中，稳居全市前列。高分段梯队建设成果显著，多名学子已经跻身全市乃至全省优生行列，尖子生培养、优等生的提升、普通学生帮扶三大板块均取得了优异的成效，真正实现了优生拔尖、中段提质、尾部托底的全方位育人效果，
1: 一个都不能落下。
2: 对。更值得欣慰的是，今年我校整体成绩均衡性大幅的提升，没有明显的短板、班级差距，充分体现了学校精细化、均衡化的教学管理水平。同时一体特色教育成果也丰硕，多名一体学子顺利达标，实现了文化课与专业能力的双向提升，为学生多元升学拓宽了道路。昌黎一中建校以来呢，始终坚守扎根县域、服务本土、育人为本、质量立校的办学初心，稳居全市高中第一梯队行列。近几年学校实现了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育人体系持续完善，师资力量的迭代升级，特色教育多元发展的全方位突破。在高考成绩上，学校也连续多年强基上线率位居县域高中的首位，高分段人数、优生培养数量逐年的递增，一大批学子考入了985、211，甚至是清北等重点名牌高校，实现了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育人目标。在办学内核上，我们深耕精细化教学管理、常态化师资研修、个性化学生培养，兼顾了文化课提升与综合素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立足本地学情，贴合县域学生成长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优质、靠谱、有温度的高中教育。这也是学校多年来稳居全市第一梯队的核心底气。这份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全体高三教师的日夜坚守，全体学子的奋力拼搏，也更离不开县委县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们的细心指导，以及全县父老乡亲的鼎力支持。
1: 那么刚才呢，咱们的王校长也提到了哈，这个咱们一中啊，确实呢是咱们家门口的一所呢这个优质这个高校的这么一所学校，也是全市的第一梯队的这个优质高中。所以说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哈。咱们的这个家门口的资源一定呢得冲一把。那么确实每一份亮眼成绩的背后呢，都是咱们老师们日复一日的深耕与坚守。很多家长呢很好奇，昌黎一中啊作为这个老牌的这个优质高中，能够常年稳居全市的第一梯队，高考成绩连年突破。刚才呢，咱们的这个雷校长给大家呢介绍，我们孟然呢也仔细听了一下，每年都有这个屏蔽生和这个清北生，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个连年的成绩，核心的育人优势和教学秘诀， 是什么呢？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尤其是在这个学生管理啊、师资培养啊、备考教学上，有哪些独到的举措呢？王校长给大家说一下吧。
2: 查理一中作为我县基础教育的龙头学校，全市第一梯队重点高中，多年坚持质量立校，

0: 师资强校、精细制校、特色星校。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中很稳很扎实。确实，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师资稳定，管理稳定，学风稳定，成绩也非常稳定。近几年学校整体呈现三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1: 嗯，
0: 第一呢，整体教学质量高位攀升，强基上线人数、高分段优生人数持续递增，整体上线率稳居全市高中前列，真正实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优进拔尖的这样的特点。第二呢，师资梯队全面成熟，学校形成了老中青梯度合理、传帮带机制完善的教师队伍，一大批省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常年深耕高三的把关教师在岗在位，教学经验足，责任心强，极其贴合本地学生的学情。
1: 嗯，
0: 第三呢，是细化教学管理，精准分层教育。我们摒弃一刀切的教学模式，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建立完整的培养体系，对尖子生开展培优拔高、专题拓展、靶向冲刺、冲击等顶尖名校，对优等生精准查漏补缺、定点突破薄弱学科、稳步提升分数，对普通学生一对一帮扶、夯实基础、跟踪跟进、最大化挖掘学生的潜力。
1: 第四呢，确实是啊，在这个教师培养上，咱们真的是老带青，大家一起去努力在干
2: 啊。
1: 那么在这个育人方面呢，咱们还有哪些呢？
0: 在育人方面，我们坚守暖心育人，兼顾成绩与心态。高中三年不仅是知识的比拼，
1: 嗯，
0: 更是心态的磨砺。
1: 不容易啊，老师学生都不容易，学校也不容易。
0: 我们全程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班主任、任课教师全程陪伴。
1: 嗯，
0: 常态化开展心态疏导、励志教育、学情复盘，帮助学生缓解备考压力，树立自信，让学生以最好的状态迎战高考。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学生能够稳定发挥的重要关键。
1: 嗯，
0: 其实没有所谓的秘诀，核心就是脚踏实地、精细务实，以人为本。
1: 好的，那通过呢刚才呢咱们的这个王校长的这样这个非常细致的分享啊，让我们明白了咱们昌黎一中的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那就是咱们精细化的这个教学，以及呢咱们的对老师的这个培养，以及咱们的对学生的关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啊，这个九哥说了，今年能有五个清北吗？我就想问你，你刚才肯定是没有这个认真听二位校长讲课，你看刚才我就听了哈，说这个刚才雷校长介绍到说这个北大的招生组呢，已经与这个杜文军、李若曦已经呢确定被录取了，对不对？
3: 对。
1: 还说这个马子龙、罗胜吉还有常一晨等同学也接到了清北的电话，哎，都有可能是吧？
3: 对，都有可能和清
1: 北。
0: 我们也期待着最后结果，
1: 是吧？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讲哈。同时呢，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哈，咱们的这个王校长和雷校长的教学经验也是非常足的。咱们的王校长呢是目前还在任教咱们的这个物理教学，咱们的雷校长呢还在任教咱们的政治教学，咱们的学生们啊，家长们，如果说有相关学科的这个学习经验，想要今天在这儿偷师学艺，赶紧来问哈。一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呢来进行分享，持续咱们直播间来进行关注。好的，朋友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昌黎一中的副校长王志强和党委委员雷校长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就今年呢大家非常关心的2026年的咱们的昌黎一中的高考成绩，以及呢咱们的办学理念，还有呢咱们的育人的管理哈，跟大家呢来进行分享。可以说刚才呢咱们的王校长以及雷校长呢给大家分享到的呢，确实都是呢这个干货很实用。我在这儿呢也简单帮大家总结一下，可以说不同基础的孩子只要踏实努力，在一中都有适合自己的赛道，都有冲刺更好机会的未来。刚才说到了低进高出啊，所以说我也在这儿呢替家长们问几个大家呢关心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今年报考一中，那么普通中游的孩子，那么进一中有没有提升的空间，能跟上吗？就是不是拔尖的学生，成绩不是那么高，你刚才没认真听啊。其实这个家长们也都是哈，只听自己关心的，刚才不说了吗，低进高出。那我们校长再跟大家说一说，能跟上不，给他一颗定心丸。
3: 孩子们的成长的空间非常大，其实我们历年都有大量的学生中考优异的成绩考入我校。可能

0: 最开始入学成绩，达到我们的分数线，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很突出，但是通过3年精细化的管理，老师们的陪伴，科学的教研，踏实的学风，稳步逆袭，冲击重点，甚至冲击211、985等高校。其实，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一定要放心，我们会把我们最优质的教育送给每一位学生，适合每一位学生。
1: 那么所以说在这儿呢，我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大家老百姓经常有一句话说什么鸡头凤尾，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您孩子是凤尾进的咱们一中，我们的一中的老师校长都会关心的，孩子们都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以优质的成绩走出咱们的这个昌黎一中，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普通起点的，普通起点的，那孩子们在这只要有自己的目标，是不是就都能够跟上咱们一中的这个教学呢？咱们的从这个教学氛围上、教学管理上，会不会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陪伴？
3: 我们不怕孩子起点普通，就是孩子只要有目标，我们这儿就有氛围，就有非常好的管理。一中给孩子的就是最纯粹的学习环境和最严格的日常管理，最专业的教师陪伴。只要孩子愿意学，学校一定有办法帮孩子提分，帮孩子成才。
1: 只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刚才我不说了吗？二位还一直呢都坚守在这个教学岗位，认真来听，一会儿给大家呢来分享经验哈。刚才直播间有人问说，中等生适合学物化生吗？
0: 每个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学习特点，还有学科优势，选择自己适合的科目。
1: 学科。好的，那么第二个家长的高频问题就是，进入一中之后啊，学习压力会不会很大？学校会不会只抓尖子生，忽视中等生呢？跟您刚才问这个问题好像挺切合，是吧？那看一看王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嘞。
1: 家长真的是不容易呀。
3: 郑重地告诉各位家长，我们的教学实际上就是大面积的丰收，全员成才。我们的考核、教研、管理始终围绕的就是整体提升、全员进步。尖子生我们负责拔尖儿，中等生我们负责突破，基础薄弱的学生我们负责夯实。这么多年的数据就可以证明，一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埋没学生的才华，尖子生全力冲刺清北，优等生冲击985、211，全员确保上一本。一体特长生也走好特色赛道，这也是全县家长最认可我们的地方。
1: 那所以说呢，各位这个家长啊，您不用担心了，不要认为咱们家是中等生啊就怕跟不上，人学校有学校的办法，老师有老师的办法，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交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卷。那么在这儿呢，我还想问问二位校长，咱们学校未来的发展规划，以及咱们的学校一直以来的育人目标是什么样的呢？包括未来的啊，那同时呢，也给这个即将呢这个报考志愿的初三学子、追梦的青少年一些寄语。
0: 站在2026年高考新的成果上，我校仍然要坚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核心方向。一是要深耕教学体制，持续打磨高校课堂，强化师资建设，优化分层育人，持续巩固我校的办学优势，稳步提升高考成绩，让每一届学子都能实现学业突破、圆梦理想的高校。第二就是要丰富育人内涵，在夯实文化课的基础上，完善一体等特色教育，适配学生多元升学的需求，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扬长避短、全面发展。第三，我们要践行教育的初心，办好我们自己的教育，不辜负全县乃至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在这里我也想对全体初三的学子说，青春不负韶华，奋斗终有回响，中考是青春的一次历练，也是新征程上的起点，昌黎一中真诚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加入我们，我们将全程陪伴，用心育人，助力大家不负青春，圆梦未来。
1: 那么非常精彩的分享和寄语哈。那么其实呢，我们30分钟的这个访谈呢，到这儿啊，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也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

0: 间呢，来回答一下咱们直播间的这个家长们的问题。刚才我们工作人员呢也告诉我们，你看啊，比如说刚才有人问今年的强击率是多少，今年跟大刚才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所以说我就说你没有认真听讲吧。那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今年的强击率99.19%啊。那么我替二位校长回答了。嗯，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也说到了，王校长和雷校长呢还都在任教。那么王校长呢是物理老师，雷校长呢在任教政治啊，给孩子们、给家长们说一些学习方法啊，怎么去学到高中之后。
1: 嗯，实际上到了高中之后，我们老师啊会首先给学生进行这样的这个培养教育。对于高中物理来说，我感觉应该是抓牢课本基础，像概念呢、定理啊、公式啊会背，但是咱们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还要加强错题的整理、分析错因、定期复盘、哎，这都是学好这一个学科的关键。
0: 好的，那么雷校长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政治的学习经验。
2: 对于政治的学习来说，它不是死记硬背，我们要关注热点，那么把教材中的基本的理念和道理弄清楚、弄明白，要灵活应用，真正实现自己的学习和社会同步，同时也能够提升自己的成绩。
0: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想家长还有问题啊，还有一分钟，马上就要我们下直播了，简短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一中会不会只抓教学不抓身心呢？会吗？不会，
1: 这肯定不会。
0: 所以说不用担心哈。还有咱们的硬件设施，有人问，空调、饮水、住宿，这个环境都怎么样呢？
1: 学校这个环境啊，持续改善。现在咱们县里边，给咱们投资也比较大，像空调、教室、宿舍都已经安装。热水呢，我们宿舍也通上了。我打听了一下，很多学校都没有给这个宿舍安装热水这个。还有高标准的实验室、操场，基本我们那个条件已经非常好了都。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校长呢，在这里呢，跟我们来进行这个细心的分享哈。我们不仅呢，见证了昌黎一中2026年的高考的累累硕果，更读懂了学校的深耕县域、潜心育人的教育初心。我们再次感谢二位校长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也祝愿呢，昌黎一中薪火相传，再创辉煌。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让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上午好，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在此为您恭候。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大家上午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进到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啊、快乐的歌，或者你此时此刻想要点播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分享给我们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风是微风的风，我在这里恭候大家，愿意成为你的好朋友。好了，好朋友们，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环节。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给大家送出这样一首名字叫《倔强的姑娘》这样的一首歌，歌词刻画了当代女性在情感中的矛盾与坚守，既渴望温暖陪伴，又不愿放弃自我价值。那么 DJ 版保留了她是个倔强的姑娘为谁撞了南墙的核心叙事，通过电子节奏强化了原曲中做自己的光的治愈感，让温柔与力量在古典中自然交融。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想对你好的人。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一首倔强的姑娘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希望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进入到今天的音乐环节哈。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此时此刻，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想点播的歌曲，希望大家扣在公屏上告诉我。参与节目需要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一首歌的名字叫《同床知己》，这首歌是降音夫妇演绎的爱情叙事曲，讲述从初遇白衬衣、蓝裙到携手一生的旅程。那词作聚焦了最后我嫁给你成为明媒正娶的坚定承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也希望我身边的朋友，我的每一位听友都能够找到幸福。

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以及978陈峰的个人抖音号。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欢迎大家关注以上的两个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你所喜欢的歌，送上你此时此刻的一份温暖温柔的祝福，好吗？好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点播送给大家的一首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好的，感谢唱片收藏家今天给我们推荐带来的这样一首快乐的歌曲。那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朋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好听的歌曲。其实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会发现你的不开心啊会分散开，会减半，是不是？那如果你是快乐的，你也可以把你的快乐分享出来，你的快乐就会翻倍，对不对？好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到直播间做客，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收获一份开心和快乐。好的，下面的歌呢我们接着来一起听这样的一首歌，累了就抱抱自己。这首歌呢写给疲惫都市人的一封温柔的信哈，可以这样说，在舒缓的钢琴旋律里蹲下身来抱一抱自己。这句歌词把自我疗愈变成了可以触摸的动作。生活难免坎坷，但真正的解药往往藏在对于自己的理解和拥抱之中。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当中你无论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是要自己去解决和面对的。所以呢，你要好好的爱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你才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对不对？好好爱自己这件事情，什么时候都不晚。累了就抱抱自己。

朋友们，上午时间10:2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马上要过半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鼎哥送出您此时此刻的一份祝福和心情。参与到节目当中，您需要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参与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分享开心，分享快乐，好吗？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呢，是由白小白作词作曲，并与球球合唱的一首歌曲《熟悉城市》，营造出都市感十足的运动。那么歌词刻画在车水马龙中怀念旧爱的微妙心境，距离最近却看不到你的样子，把现代人熟悉的疏离感写得既具体又克制。那这首歌呢，已经目前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和收藏，这份城市的爱情切片送给大家，熟悉城市。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赵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音乐当中能够诉说自己的故事，希望和每一个听众朋友成为好朋友，好吗？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赵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音乐当中能够诉说自己的故事，希望和每一个听众朋友成为好朋友，好吗？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听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一首宝哥推荐的白小白的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这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你要忍忍到春暖花开，你要走走到灯火通明，感受着人与人性间的复杂，现实与梦里的落差，被孤立，被嘲笑，没有什么可以击垮我，因为我要活出我自己。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这样一首《总会有人翻山越岭奔你而来》哈，这样的一首歌呢，把等待比作翻山越岭，提醒我们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不够好，对的人总会穿越人海，奔向你而来的这份笃定哈。下面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1: 爱这条路聚少离多，不用羡慕别人，世界这么大，总会有一个人翻山越岭，不顾一切奔你而来，把最好的都给你，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2: 夜深了，眼里很吵，是谁让你如此煎熬？

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髓心动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啊都能够来到直播间做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需要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同时关注一下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我们可以在这里听歌聊天也可以在这里呢分享每一份好

的心情，好吗？那你会发现呢，你的好心情分享出来，快乐就会翻倍。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不开心的，那你的不快乐会减半的，对不对？好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参与进来，一起开心快乐，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结束今天的节目。老歌好听，更是一代人的回忆。百听不厌的歌，熟悉的旋律，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年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千百惠的一首《走过咖啡屋》，这是一首发行于1986年的华语乐坛经典金曲。那由千百惠原唱，这首歌呢不仅是她的代表作，更是一代人青春记忆中的背景音乐。她似乎轻松活泼的用旋律讲述了一个略带忧伤的失恋故事，那种甜美的哀愁让她在众多苦情歌中独树一帜，至今仍被广泛的流传哈。那这首歌呢也是反差萌的神作，他用最甜美的声音唱出了最无奈的遗憾。他告诉我们，失恋了不一定是撕心裂肺的，他可以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每当那句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响起，无论你是否经历过歌中的故事，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去回味自己记忆中那个咖啡屋般的存在。好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说你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逼你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压下去，先把他压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她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2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 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那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儿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了，一扎呼这抬棺材的吓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都要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哎，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鸡又把那些人给招呼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鸡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鸡，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鸡。所以这个讲谈杜鸡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投媚而起，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儿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

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昧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昧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那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县为川。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县为川，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三十年，这三十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的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那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呐、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了，愣把这个门

0: 坑坎儿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这叫户县围川。您说得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围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豪门如海。豪门如海也有说豪门四海，这条成语出自云起有意，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娇。崔娇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她侄子同意，她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了。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茶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意绵绵呐。崔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快走，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 崔娇此时可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娇卫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系，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个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啊，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啊，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哎，他自个儿就交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他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

烟之后，哎，这兜子一背，他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是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啊，好，好，好，好，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阮囊羞涩。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都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你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这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这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啊！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

0: 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既知既知，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惧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是俱都伤害了。我们两虎不能在这相斗，由这点来讲，我先为国籍而后再想私仇，就是我先为国家着想。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廉颇那儿了，跟廉颇一说，廉颇一听深悔自己的行为，于是廉颇就把上衣脱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他，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啊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的命运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他们那些人呢，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呢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喽，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儿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

你用木头盖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所以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哥，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说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跟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就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聚力塑品牌产业攀新高；昌黎玫瑰香葡萄高质量发展观摩品鉴交流会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坐落于昌黎县滦河口近海海域，是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核心单元，总用海面积7025亩，采用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阵列布局。该项目由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桩基容量为465.6兆瓦。项目配套建设一座220千伏陆上升压站。据了解，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均发电量为7.7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2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9.48万吨，大幅降低区域碳排放，同时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落实农业农村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四项行动，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日前，昌黎玫瑰香葡萄高质量发展观摩品鉴交流会在十里铺乡张各庄一村万亩葡萄种植联合社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省特

色产业协会等单位提供技术与行业支持，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科研院所专家、行业协会代表及种植大户代表齐聚现场，共商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活动现场设置了葡萄品鉴专区，专家从糖度、果香、口感、外观形态等维度进行了专业鉴评，与会嘉宾一同品鉴交流。在基地观摩环节，技术专家围绕有机加无机加生物施肥技术、生理性病害绿色防控、微生物菌剂科学施用等内容开展实操讲解，种植户代表分享管护经验，大家实地查看葡萄园长势，探讨增产提质实用措施。在交流环节，多位行业专家与企业负责人围绕化肥减量增效、标准化种植、区域品牌培育等内容建言献策。在随后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人员聚焦一村一品建设，就做强玫瑰香葡萄区域品牌、提升产品市场溢价、延伸产业链条展开了深入探讨。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落实省市一质爆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整治工作部署，切实防范化解一质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风险，严防安全事故与爆炸事件发生，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县应急管理局围绕摸排管控整改全链条开展专项督导检查，该局对照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目录2023版全覆盖核查辖区五家易制爆化学品企业及一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落实一起一档，督导企业规范建立购销台账，详实记录流向信息，落实专人管理，严格执行月度报备制度，按时填报流向管理系统数据，同时聚焦储存经营环节，重点核查安防设施、消防器材、防爆防静电等硬件，同步核验持证上岗、培训演练等软件管理落实情况。下一步，县应急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强化动态管控，紧盯停产停业企业、证照过期、信息系统填报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这是通讯员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时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叫“日不暇己”，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利益姬。

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利益姬去了，这个利益姬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厉生他来了。刘邦一听啊，来了，好啊，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厉姬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厉姬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孙立即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啊，你就是那厉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厉生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立即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又打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厉生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

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下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心，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咕噔往里一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木之滨。入木之滨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这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王莽呢，被封加了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三万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木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用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木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木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我们怎么着？于是两人来了，到在客厅里边，这桓温跟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聊聊，这个意思呢，东扯葫芦西扯瓢，其实那都是假的，关键是把那话锋一转，要谈到对他的看法，说这个事儿。可是就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偏巧来了一阵风，这风又打窗户外边吹进来，呜的一下子，突然这阵风特别大，把垂的那个幔帐啊给周起来了。这一周起来，
那西超在那床上躺着偷听呢，把他就露出来了。你像谢安王、坦之都认识西超啊。谢安王那边一瞧，哟，这里还有个入墓之宾呢。这句话说得很幽默，而且还一语双关。为什么叫入墓之宾呢？这墓后边的宾客。而西超这个人呢，姓西，名超，字嘉宾，哎，把他的名字也挂到里头了。这西超当时很尴尬，西超很尴尬，桓温也很尴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啊，让人看漏了，你这边说着话，旁边有一偷听的啊。桓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是入墓之宾这句成语就此留下来了。入墓之宾这个成语说的这个意思呢，就说是在内部的合作者，非常亲近，就这个意思。后来桓温呢想要加九锡，没加成，最后病死了。那么这就是入墓之宾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呢，就叫请君入瓮。请君入瓮这条成语出自《资治通鉴·唐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手底下有两名酷吏，酷吏呀，就是非常残酷的官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来俊臣这两个人研究了很多的刑法，专门治人的刑法，由此他们两个人也害了不少的大臣。后来有一次丘神机造反，丘神机造反被武则天给平灭了，但是有人向武则天密报说丘神机造反，周兴也参加了。武则天一听当时来气了，心想我那么相信你，你还参与谋反。于是武则天就把来俊臣找来了，说你呀给我把周兴这个事儿问清楚。来俊臣一听问周兴这个事儿，好了。于是来俊臣就把周兴请到自己的府里吃饭喝酒，在酒桌上端着酒杯，这来俊臣就问周兴说，周兄，都说你问案有方啊，而且研究出来很多刑具，请问假如我要是问一个人他有反叛之罪，他说什么也不招，这得怎么办啊？周兴一听，啊，这好办呐，我最近又研究出

无论前路如何，总有人愿意包容你的脆弱，接纳你的不完美，默默站在身后为你撑腰。这份笃定的暖意能抚平所有不安，给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被温柔守护之后，心底便会生出最真挚的偏爱。喜欢是藏不住的心意，是下意识的关注，是不由自主的奔赴。当心底住进一个温柔的人，便会忍不住想要靠近，想要奔赴，想要把所有温柔与真诚尽数交付。靠近这首歌曲，将心底的悸动、含蓄的温柔、纯粹的偏爱娓娓道来。

0: 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干净的情愫，诉说着双向奔赴的美好，让人心生温柔，满心欢喜。世间情愫万般，从来不会只有圆满与顺遂，有满心欢喜的相遇，就会有无可奈何的别离。有双向奔赴的美好，也会有遗憾满心的叹息。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人心一半是欢喜，一半是离愁，得失相伴，聚散随缘，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愿与愁，舒缓又略带怅然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的心事与执念。

那些放不下的遗憾，解不开的心结，藏在心底的不舍，都被旋律温柔包容，让我们学会与遗憾和解，与过往释怀。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山海相隔，世间最近的心意是念念不忘。很多人匆匆一别，便难再相逢。距离拉开了身影，却隔不住心底的惦念。真正的思念无关朝夕，无关远近，是藏在心底从未消失的牵挂。零距离的思念，温柔深沉的歌声，诉说着跨越山海的惦念。

哪怕相隔千里，哪怕许久未见，真挚的心意永远没有距离。思念随风而至，岁岁不息。一首首旋律落幕，一段段心绪沉淀，从纯粹明媚的美好，到安稳踏实的陪伴，从热烈温柔的心动，到坦然释怀的遗憾，再到绵长不绝的思念。每一首歌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心境，音乐治愈琐碎的生活，温柔抚平心底的褶皱。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心怀温柔，珍惜陪伴，勇敢热爱，坦然接纳所有得失与聚散，不辜负遇见，不遗憾过往，以温柔之心奔赴前路漫漫。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新君即位，天色清，多年阴云不再浓，醉生梦死终须醒，谁料醒后更迷蒙。
6: 江彬进了宫，行完了礼，正准备撤，张勇却突然拦住了他，说想请他吃饭。张勇的面子是不能不给的，江彬就跟着他去了。可饭局还没见到，半路上突然跳出来了一个大臣，说江彬你先别走，还有一道太后的旨意给你。江彬虽然不读书，却也不是个笨蛋，他看了看不怀好意的张勇，然后又看着那位准备宣读旨意的大臣，立刻

洪生支持杨廷和的时候，就已清楚了这个幕后人物的可怕。于是，这个15岁的少年丢掉了皇帝的尊严，叫来了身边的太监，让他去请杨廷和进宫。朱厚熜叫杨廷和进宫，却没有在大殿上下达命令，而是安排他进了偏殿，恭恭敬敬的请他喝茶。说白了，他是找杨廷和来谈判的。于是这位少年皇帝放下了皇帝的架子，用恭维上级的口气吹捧了杨廷和一番，表扬他的丰功伟绩，最后才为难地表示自己的父母确实需要一个名分，希望杨先生能够成全。可是这个历经四朝已经63岁的老头子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认真地听取了皇帝大人的意见，表示会认真考虑，之后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无奈之下，朱厚熜只好和杨廷和玩起了公文游戏。他把表达自己意思的文书下发，要内阁执行。然而，这道所谓的圣旨竟然被杨廷和先生退了回来。因为根据明代规定，内阁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对，可以把圣旨退回去。这种权力的历史学名叫做封驳。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了委屈没处告状，可以去上访。然而朱厚熜先生连这个最后的退路都没有，因为他的上访信只能交给他自己。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吗？无奈的朱厚熜终于意识到，他虽然是皇帝，却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在这座宫殿里，皇帝的称号论金脉也值不了多少钱，要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然而他没有实力，不但得不到支持，连一个为自己父母争取名分的理论说法都没有。要论翻书找法条，他还差得太远。眼看父母的名分就要失去，痛苦的朱厚熜却软弱无力，毫无办法。但天无绝人之路，在他最为绝望的时候，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了。4年前，正德12年，京城，一个举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发榜处。这里刚刚贴出了这一科的会试结果，前前后后看了10几遍之后，他终于确认自己又没考上。那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啊，这已经是他7次落榜了。这位仁兄名叫张聪，他中举人已经差不多20年了，此后每3年进一次京，却总是连个安慰奖也捞不着。而这次失败也彻底打垮了他的耐心和信心，他不打算继续考下去了。看这个情形，没准啊，等自己孙子娶了老婆，还得拄着拐棍去北京考试。就算到时候考上了，估计啊，不久之后庆功会就得和追悼会一起开了。算了，那就去吏部报道吧。按照政府规定，举人也可以做官，就算官小，毕竟能够混个功名也是好的。然而
就在他即将踏入

0: 吏部大门，成为一位候补官员的时候，却遇见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
2: 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

0: 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

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婕妤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十年，七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

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的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润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润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润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润兰

0: 林雾峰。
1: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 心甘愿。

王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比方说吧，到了秋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气我气，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气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
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您，这有什么呢？

0: 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滑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开这边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帆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气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把孙膑就也接出来了。但是庞涓又想，孙膑头脑比我聪明，将来如果在我的国家要留不住的话，他要到别的国家是我的劲敌，在我的国家留住待长了，那他要比我强了呢。这庞涓那个人嫉妒啊，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就在魏王跟前说孙膑的坏话，说孙膑是齐国派到魏国的间谍。魏王马上降旨，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

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了。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谷里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谷里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了。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师。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师。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灶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

0: 娟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着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火了，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此时刻庞涓知道自己跑不了了，遥见孙膑坐着轮车在山坡上向他招手，庞涓气得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所以这就是孙庞斗智，他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

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说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啊。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儿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浇筑古色，未曾战斗过呀。浇筑古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所以你要把胶了住，你再鼓这色，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胶住鼓色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下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了眼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

准备突围，这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真是大败呀、啊、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孔秀拜陶氏双侠为师，学业进步的相当快。可就在这时候，老病犯了，干什么呢？好偷。你看这习惯呢，可太不好了。没说吧，孔秀是讨饭的出身，手脚就不干净，一开始光集中学能耐了，没这份闲心。现在吃饱了喝足了，又就业重操。但是呢，他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这孔秀没事他瞎琢磨，他感觉到这个学武术啊，好是好，这玩意儿太难，要学一身惊人的武艺，谈何容易。他听老师讲过，什么硬气功，什么内家功、外家功，什么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孔秀一对号，我都学不了，我也服不了那苦，我也练不出来。什么功最对我的路呢？就是轻功。可这个轻功要练到炉火纯青，说是踏雪无痕，怎么怎么了不起，恐怕我也练不了。怎么走一条捷径呢？对了，偷吧。这偷也是一门学问呢，我要练好了，这一手也能够驰名于天下。但我这个偷跟一般的偷不能一样，

0: 不义之财不可取，我不偷，我偷有钱的人家，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这叫偷富济贫。哎，对，我就从这上练功夫。你倒跟老师打打招呼，说明你心是怎么想的，让老师给指点指点呢。不，他就背着老师不知道，下了家伙了，哪儿偷去？二老店是店房啊，五行八族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哎哎，这地方正好是练习的好场所，晚上旁人睡觉了他不睡觉，瞄上哪个客商，瞄上哪个主要偷的什么东西，先做到心里有数。等到晚上他下家伙，撬门撬窗户进去之后把东西得到手。那么第二天人家发现东西丢了，能答应吗？你们这什么地方，怎么还迟到？这不行，我包丢了，我包里好几套衣服呢，还有一双新鞋没穿呢。惊动陶氏二老一听，呀，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二老赶紧过来给人家赔礼说好话，说您再好好找找，再想想是不是丢到别的地方。没有，我记得清清的，我就搁在这床底下了，怎么就没了呢？二老一看没办法，怕他吵吵一喊对本店的声誉有关，那谁还住你的店呢？所以啊，就给人包赔损失，封住人家的嘴，别往外传这种事儿。第二天又迟到了，不是帽子丢了，就是斗篷丢了，要不就是雨伞丢了。总而言之吧，这案件是连续不断，都是孔秀干的。但是呢，二老说什么也没想到是孔秀干的这种事儿，心说哪来的贼呢？怎么注意也防范不了。这孔秀心中暗自得意，你看掐手指头一算，我大大小小干这活能有五六十宗了，始终没犯过案，证明我的技艺很高超啊。他还挺得意呢，要光偷这些东西啊，在一定时间内还犯不了案。但这小子花花点挺多，后来他发现住店的也有女的，偷女的什么东西呢？什么鞋了，包脚布了，甚至女人的内裤他也偷，偷完他不要，他冒坏，把这东西放到戈壁那家，把那家男人的东西又偷出来放到女人那屋去。等第二天这女的起来一穿，哎呀呀，把我裤子哪儿去了，怎么变样了？人家能干吗？一吵吵一喊，发现了衣服在戈壁那家呢。哎，这女的也是个母老虎，也不在乎。好啊，你晚上闯到我那屋里去，你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偷我的裤子？你说那屋能干吗？我遭此不白之冤的，说我还认倒霉呢，我裤子还丢了呢，怎么跑你那屋去了？弄得大家是啼笑皆非。这个店还干得好吗？这风就传出去了，别住那二老店啊，那店房他妈邪性，净迟到，出了什么事什么什么事。陶氏二老那火上呀，就甭提有多大，开了几十年店房从来没有过这事儿，暗下决心一定破获此案，究竟是谁干的，他怎么那么大胆子。等陶大侠晚上不睡觉，在房上蹲着，两只眼睛瞪个溜圆的，就好像狸猫捕鼠一般，这一瞄上这事儿露馅了，一看有个小黑影一动，贼！ 陶德霞在后头跟着，看出来了，孔秀。就见他进了东跨院第三号客人的房间，撬开门，他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拎个包出来了，东瞅瞅西看看，一拐弯回了他自己那屋了。陶大侠在后头跟着，孔秀等进了屋了，把这包刚想往自己那床底下塞，老头过来，砰一把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起来多高，然后往地上一摔，啪叽，好像没给摔冒了泡。灯点上之后，陶大侠那脸都变了色了，嘴唇都气青了，你可气死我了，闹了半天是你。他把他二弟也找来了，陶二侠也来了，俩侠客把门插上，把家法都准备好了。孔秀吓得浑身力抖，跪在二位老侠客的面前，乌鸦老师啊，乌鸦老师不要生气，弟子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什么？我问你，咱们店房发生偷盗东西的这些事儿，是不是都你一个人干的？
1: 乌鸦全是我干的。
0: 哦，全是你干的。好，给男人女人换裤子那事儿是你干的，乌鸦也是我干的。好畜生，缺德带冒烟的你、你为什么偷？陶大侠啪就一个嘴巴把孔秀打了一溜滚，正好轱辘到陶二侠面前，陶二侠飞起了一脚照到屁股上，咣就一脚咕噜咕噜咕噜又给踢回来，啪一巴掌又给揍过去，把孔秀打了个半死不活呀。你想这事儿谁不生气？后来孔秀双手捂着腮帮子，浑身瑟瑟发抖，一边哭一边说，说老师啊，您容禀，我偷啊不是为旁的，我打算练这种功夫啊，我打算练一种神偷的本领，将来呢闯荡江湖的时候，我要偷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因为徒儿从小我家里就困难，我知道受穷那滋味不好受，我特别同情穷人，我想将来我能偷，我让穷人都能吃饱饭穿上衣裳，不要受那种罪，所以我才练这手能耐。
1: 这还叫能耐？好嘛，你偷那东西拿哪儿去了？你卖了多少钱？
0: 我一样都没卖。说实话，这孔秀爬着到床那儿，那位说怎么爬着，揍得起不来了，把床单撩起来，他爬到里边去，一样一样全拿出来了。他真没卖，偷那东西原包都在那儿搁着，大大小小能有好几十个包。等把包打开一看，开杂货铺差不多了，东西应有尽有，鞋了、袜子了、包脚布了、腿带了、帽子、斗篷、外衣、内衣、裤头、背心、茶壶、茶碗、碟子、烟袋，什么都有。我说孔秀啊，你方才说的有些话不是没道理，但是你要学这种能耐，你得事先跟老师打个招呼，我们告诉你应当怎么办呢？好吗？你自作主张，你就在我这店房里头捣鬼，将来你这不把我饭碗给我们砸了吗？我们要没饭吃了，你不也得砸脖吗？就即使干这种活，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也得上远处干去，有在家门口干的吗？你说取不义之财，这是不义之财吗？你把住店的老客都给偷了，你知道人这些东西丢了招多大急上多大火，你损不损？你缺德不缺德？冤家非打死你，又一顿胖揍。
1: 也不能把他揍死。那么点个孩子，后来打得心服口服，孔秀一再保证，今后再也不敢偷了，一定规规矩矩做人，什么事情都请示老师，老师不允许，我绝不敢干。这才把他饶了。孔秀啊，趴了40多天才养好了伤，才能下地干活。又过了些日子，跟二老学习轻功，在2个月之内没犯病。2个月过后，拱拱松松，老毛病又犯了。他养成个习惯，不拿旁人的东西，他手心刺痒，就觉着谁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想拿就拿。就这样背着二老不知道，他又开始偷。你想那能不犯案吗？你看以前二老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就对他留了神了，一听说丢了东西，本能的就对他注意，结果很快把他给抓住了，自然是又是一顿胖揍。这孔秀还真的害怕，一揍还就老实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二老一看怎么办，把他锁到屋里，他不让他出去，一赌气不交给他能耐，不给他饭吃。那么长了也不是办法呀，说不给饭吃还得给。孔秀又表了决心，再也不偷了。可打这之后啊，还真没偷。二老没事换班盯着他，那么家贼难防啊。甚至孔秀上茅房，二老都偷着跟着盯梢。你说这徒弟收不收有什么用？操透了心了都。偏赶这么个时候，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东家铁掌李元李大侠来到二老店了，上泰安神州啊来办事儿来了，都有交情，能不到这看看吗？就这样办完了事儿之后，进了二老店，三位大侠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啊，谈谈离别这些情况。陶氏二老挽留李大侠就在这住了几天，这一住，李大侠这才发现出来进去的有个小孩，就问这谁呀？啊，哎，别提了，倒了霉了，我们收的徒弟。是啊，收徒弟了，那你也没跟我写封信，我还没向您祝贺呢。啊，拉倒吧，祝贺呢，没说倒了霉了。二位老兄何出此言？是这么回事。李元一听也乐了，二位啊，这算不得什么，他年纪还轻，你要规劝规劝，给他套上夹板，慢慢他就改过来了。不好改。你分怎么教育他，要教育的对了路能改。这陶氏二老就不爱听。我说李大侠，要这么说你挺喜欢他，把他给你怎么样，不服气儿你试试，你要能把他改好了，你算做了一件好事，算积了德了。你看李元说了半天没防备到这手，陶氏二老这一激他，李元有点下不了台阶了，后来点了头了，好吧，您真不要了，不要了，这一回就够了，把他就送给你了。李元的话收不回去了，自然就答应了，就把孔秀叫进来了。陶大侠这才说，孔秀啊，认得这位吗？乌鸦乌不认识，跪下磕头，这是你老师。乌鸦，你们不是乌的老师吗？不是了，不是了，师徒之情已尽，又给你找个新师傅，展翅金雕铁掌李，比我们的能耐大的多的多。李大侠肯收留你，也是你的福分。今后你跟着李大侠，
0: 要走正路，要去。

学好啊，你老毛病要再犯了，你是自己找死，懂吗？李大侠的脾气可比我们暴得多，我们打你是轻的，他要削你一巴掌，把你打个骨断筋折。孔秀也实在不累在这儿待了，换个老师另找碗饭吃也愿意，就磕头拜了李渊为师。过了几天，展翅金雕铁掌李把孔秀接回清河游方镇，一进英雄把式殿，大伙一看咱们领了个小孩，是谁呀？李渊说，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徒弟，叫孔秀啊。啊，往后大家多关照点，特为把俩儿子李宽李吉找来，哎，因为他们的年纪都相仿，告诉李吉李宽，这是小师弟，你们往后对他多加看管，这孩子有点毛病，就把这底呀告诉俩儿子，约束着他，哎，叫他学好。哎呀，李宽和李吉一咧嘴，心说爹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既然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收这么个徒弟干什么呢？但是后来发现呢，这孔秀的确有讨人喜欢的一方面，那个轻功出色，李宽李吉望尘莫及，不如孔秀，那身子骨是真轻啊，跟狸猫相似。有时候李渊叫他表演表演，这孩子翻腾跟头，练练爬房，练练上墙，爬树爬杆，练练轻功，大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李渊心说话，就这样的孩子，只要把他加码好了，这是块材料。哪知道过的日子不多，孔秀的老病又犯了。孔秀在院里蹲着一看，英雄把式殿比那二老殿阔气的多呀，房间也多，客人也多，而且净做大买卖的，好不错的，贴金带银呢，满腰都是银票，在这做点买卖比那油水可多的多啊。把挨打受罪那事儿全忘了，又开始偷，但李元助力了，就怕发生这种事情。第一次他偷东西，人家施主一说我丢了东西了，李元就知道孔秀干的，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心说这孩子真是朽木难雕啊，怪不陶氏二老对他深恶痛绝呢，真是贼性难改，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我得好好归拢归拢他。连说带劝，连吓唬他，可没揍他。你看说完之后，好了不到一个月，又想偷，结果又犯了案了。咱们书不重续，一次两次，一犯再犯。李元一看实在教育不了，把我家里留个贼，我成什么玩意儿？哎呀，认倒霉吧。最后这次把孔秀叫到面前，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断去咱们师徒之情，你给我滚，远远的滚，你不是个人。小狼崽子，我要再见着你面，见头打头，是见尾打尾。给了他十两银子，把他撵出去。孔秀怎么磕头，怎么说好话也不行。李宽、李吉呢，跟他处了很长一个阶段，觉得这个小师弟啊挺有意思。你别看一说话乌鸦乌鸦的，这人人性还挺好，妈就这手毛病。父亲做出决定，不敢不听啊，掉着眼泪把小师弟给送走了，告诉他走吧，啊，走正路啊，千万学好啊。你说你要习惯成自然，将来犯了法，进了大牢，这一辈子不就全完了吗？
孔秀真后悔了。

向李宽立即表示，我呀绝不再偷了，迟早有一天我还一定回来，让两位师兄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我得做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情，让我师父高高兴，也算呢我将功补过了。

0: 一次进宫，两次进宫，教养劳改，出来之后还犯病，不能说没有改造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很难改造好，恶习不改。他一看人钱包一鼓啊，他心里头刺痒的很，你这多好啊，班儿拽出来揣自己兜，想吃香的吃香的，想喝辣的喝辣的，想怎么挥霍怎么挥霍。你叫他靠着劳动和真本事挣钱，一个月挣那一二百块钱，他觉着不过瘾，那这一下就上千，这多美呀！有这种欲望，所以他就很难改造好。这孔秀也不例外，你别看他是个古人，孔秀离开老师之后下决心不偷了，但是十两银子够花的吗？不到几个月花没了，靠什么为生活呢？要饭呢，当初就是要饭的，沿街乞讨，是吧？沿街乞讨，这玩意儿它不保险呢，有时候就饿着。后来怎么办呢？孔秀卖苦力，在各家给打短工，你干点什么活我管饭吃就行。光阴似箭，一晃将近二年，这二年他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啊。后来一想，妈实在不行，我还得回清河油坊镇找我老师去，我让我老师啊得把我收下，我都改了，没偷，正哥他老人家还能这么无情吗？又一想，我见我老师去，我就这么两手攥空拳呐，起码给我老师拎两瓶酒，拎两包果子，没钱怎么办呢？哎呀，孔秀，哎，我再偷一回吧，又犯病了。我偷点钱给我老师送完礼，从今以后我是重做新人。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每一个童年都不应该缺少玩具，玩具在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智力的开发。那么孩子在玩耍玩具的时候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儿童玩具安全这个话题。
6: 体积较小的玩具能给孩子玩吗？孩子有好奇的天性，不管什么都会往嘴里放，体积较小的玩具很有可能被孩子吃进嘴里，一旦玩具被误吸入气管或食管，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太小的玩具或者零部件，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幼儿，家长绝对不能给孩子玩积木、玻璃球或喂充气的气球等体积较小的玩具，以防被孩子误吞。有的玩具表面涂有颜色鲜艳的油漆或涂料，这些玩具最好也不要给孩子玩，万一宝宝把它放在嘴里啃咬，就会有铅等重金属中毒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玩具上都会标明适合孩子玩耍的年龄阶段，家长在选购时一定要留意玩具上的警示标志，给孩子选择适合安全的玩具。有些尖锐的玩具可以让孩子玩吗？尽量不要让孩子玩一些尖锐的玩具，一些带有棱角或者是边缘比较粗糙、尖锐的玩具很容易划伤孩子，给孩子的安全带来隐患。孩子年龄小，对危险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如果接触到表面凹凸不平、棱角比较尖锐的玩具，那这时呢，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尖锐的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我们也不要把玩具放在高处，而应该尽量放在孩子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以防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爬高拿玩具造成摔伤。孩子玩的玩具需要经常检查吗？家长要经常检查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容易脱落，还要检查玩具拼缝边的牢固度，以及填充口是否松开等，避免小附件松脱或填充物外露，被幼儿误食造成窒息中毒的危险。如果是带有齿轮链条的电动玩具，应检查玩具的传动设备是否有遮蔽，以防儿童的手、

0: 掺入造成伤害。一旦发现孩子玩的玩具破损，就不要给孩子玩了。玩具也需要定期清洗吗？孩子在玩耍时常常会把玩具随处乱扔，这就很容易让玩具上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孩子抱着这些玩具睡觉或者是啃咬，就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所以孩子们玩的玩具需要经常的清洗消毒，最好每周清洗一次。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啃咬玩具，洗过手后才能吃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像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或者是边缘很尖锐的这种玩具，是不能给孩子玩的。家长呢，还要经常去检查一下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已经脱落，以免孩子误吞造成了伤害。而玩具最好放在孩子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免孩子在自己拿玩具的时候，有可能会摔伤自己。这些都关系到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我们还要说说孩子的一个健康话题，就是中耳炎。中耳炎可以说是损伤婴幼儿听力的非常主要的一个诱因了。八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特别是婴幼儿这个群体非常容易感染中耳炎。由于这种炎症啊，在初期大多发病的症状并不明显，或者是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较相类似，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和混淆。一旦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往往处于难以治愈的阶段了。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应该说是治愈中耳炎的特别关键的一点。那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些预防中耳炎的知识。
0: 如何判断孩子有没有得中耳炎呢？
2: 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表现为孩子耳朵痛啊，甚至有发烧啊，甚至还有出现腹泻啊、呕吐啊这些症状，往往这些症状都会被家长及时发现，及时就医，往往效果都比较好。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分泌性中耳炎。这一种分泌中耳炎的孩子呢，也是叫耳朵痛，但是这种耳朵痛呢，往往时间非常短暂，没有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但是会过一段时间，这个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最近看电视怎么音量放得大一些，有时候在背后叫他没有应答。如果说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这种效果都比较好。这个有一些可能没有及时的就诊，可能成为一个慢性的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时候有时候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0: 哪些情况会引发中耳炎呢？由于我们的鼻咽部和耳朵是相通的，这条从鼻咽部到中耳之间的通道叫做咽鼓管。一旦孩子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就很容易经过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中耳的炎症。
2: 因为儿童的咽鼓管它比较短，它比较平又很直，所以跟成人不一样，所以这个鼻咽部的这个黏膜的炎症可以沿着这个咽鼓管到中耳里头去，所以引起这个急性的化脓性的或者是非化脓性的中耳炎。
0: 除了感冒之外呢，擤鼻涕的方法如果不当也可能会导致中耳炎。
2: 很多孩子不会擤鼻子，所以有时候把两个鼻孔捏得死死的然后就哄。正确的擤鼻子这个方法呢，就是应该堵住一个鼻孔，然后擤这一边，擤对侧，然后的话呢擤干拧了之后堵住另外一个鼻子，然后再擤对侧，让它避免这个突然一下子穿个鼻孔压住了以后，鼻腔这个鼻咽部的压力很高，把这个分泌物带到中耳里头去了，引起中耳炎。
0: 孩子的吃奶姿势不正确会导致中耳炎吗？如果让孩子用仰卧的姿势来吃奶啊，很容易让液体经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中耳炎。
2: 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这个喂奶的姿势，一定要抱的环抱的，这是要一个45度角度，不能平抱平躺的这个喂奶。这样的话呢，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短平直的这个咽鼓管，把这个奶液呛到这个中耳里头去，引起中耳的感染。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1: 这个中耳炎呢，大多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也是常见病了。那我们家长朋友应该时刻去留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举动，提前判断，及时就医。比如说感冒和用不正确的方法擤鼻涕，都有可能会造成中耳炎。而在喂孩子吃奶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让孩子仰卧着来吃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小孩子的眼睛当中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新奇的。孩子拿到什么都喜欢放到嘴里去尝一尝，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其实孩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家里常备的药物、消毒液，甚至杀虫剂，这些物品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可能会让孩子错把它们当作糖果、饮料给服用了，而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中毒事件。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提示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服导致中毒的这种情况。
2: 哪些不当做法容易引起孩子误服呢？把一些药物、小部件和清洁液等放在了小孩容易拿到的地方，就很有可能造成儿童误服。许多药品有鲜艳的色彩以及甜味糖衣，这对好奇心强的孩子来说具有极大诱惑。而且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喂药的时候，常常把药片说成糖果，让孩子会信以为真，当家长不在时就会偷偷地拿出来吃。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方便，把家中的消毒液、杀虫剂等有毒液体装在空的饮料瓶里，这也会让一些儿童将有毒液体误认为是饮料喝下，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孩子误服了有毒物质，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误服的物质毒性很大，大量被吸收到体内的话，会对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危及孩子的生命。
3: 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应该把孩子还没来得及吸收的一些毒物及时的清理出来。
2: 如果误服的毒物在口腔当中，家长应该用手指、勺柄或者是筷子把毒物从口腔当中给它清理出来，然后用清水多次漱口，这样可以减少口腔黏膜对毒物的吸收。
3: 如果毒物已经咽下去，家长应该立即帮助孩子催吐。催吐之前大量饮水，用手指、勺柄、筷子刺激孩子的咽后部、舌根部，引起呢恶心反射，使得胃液当中没有来得及吸收的毒物呢排出体外。催吐可以反复多次的进行，通过催吐可以减少毒物的吸收，减轻毒物对机体的损害。
2: 需要注意的是，孩子误服毒物之后啊，如果意识不清楚，出现昏迷、抽搐，这种情况下不宜催吐，因为催吐的时候容易引起孩子误吸，可能会窒息。送医院前，家长还要弄清孩子误服的到底是什么毒物，以及大概的剂量、吃下去的时间。送往医院时，最好携带误服的毒物，以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解毒治疗。怎样才能预防儿童误服中毒呢？家中的药品和容易引起儿童误食的东西一定要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床头柜和手提包都不宜放置药品。家长在自己用药后应该把瓶盖拧紧，不要随手把开封的药物放在桌上或者是抽屉里，尽量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吃药，防止孩子模仿大人的样子来吃药。而家里的杀虫剂、消毒液、化妆品等有毒的化学液体也不要和生活物品放在一起，尤其不要放在饮料瓶、水杯中，以免孩子误服中毒。
1: 刚刚也说到，家里的药物、消毒液、杀虫剂等等这些物品都是儿童误服中毒的危险因素，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孩子碰不到的地方。那如果孩子误服了这些物品的话，在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来进行催吐，以减少毒性的吸收。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

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提示。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哈，就是突然头晕、眼花、冒冷汗，但是呢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感觉身体呢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不适，所以呢您可能就没当回事儿。我要告诉大家，这些状况有可能都是低血糖带来的，如果不尽早治疗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低血糖。
1: 低血糖有哪些危害呢？高血糖会引发糖尿病，因而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相比较而言，低血糖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却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让我们看一看低血糖到底有哪些危害。
2: 血糖呢，实际上就是血中含有的葡萄糖作为一种能量给这个机体提供，所以如果能量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饥饿的感觉。那么随着

0: 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果没有盐，恐怕再美味的食品都会显得有些淡而无味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盐摄入的过多可不好。像调味剂啊、点心啊、冰淇淋等等这样一些美食当中，其实呢也是包含了不少的盐分的，所以很容易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过量的盐分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这些隐形盐。
0: 过量吃盐会有哪些危害？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样回答的。
2: 高血压、高血脂啊，容易脱发啊。
3: 关键就是这些对血液的问题了，
4: 对心脑血管还有影响。
0: 过量吃盐会加重肾脏负担，增大患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几率，而且吃盐过多还会影响我们身体对钙的吸收。
3: 就是人在摄入过多的钠盐的时候呢，机体会代偿性的把这些过多的钠排泄出去，而在排泄这些钠的过程当中呢，会消耗人体的钙，所以人排的钠越多，它的钙消耗的就会越多，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对人的骨骼会不利。
0: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量不应该超过5克。减少食盐的摄入，不但能降低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率，同时呢，也是减少钙损失最方便、最实惠的方法。但是，减少食盐的摄入可不是只要平时炒菜少放盐就可以了，一些潜在食物当中的盐分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调味品也含盐吗？一些朋友习惯在炒菜的时候放很多的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这些调味品的含盐量却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用到的像酱油、甜面酱等调味品中含有的盐分就不容小觑。再来说说我们经常用到的味精。
3: 味精里头的成分呢，主要是谷氨酸钠。它虽然不是氯化钠，但是谷氨酸钠它里头也是含有钠的，它会引起这种水钠的储留。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谷氨酸钠它会和血里头的锌结合，而这个锌呢是胎儿发育当中非常必须的一个成分，所以孕妇如果食用了过多的味精，它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0: 平时我们吃的糕点、奶酪等甜品也会含盐吗？
2: 咸的里面不应该是有，甜的里面应该没有吧？
4: 有一定的，特别是做点心，肯定它需要加盐的。
2: 不知道。
0: 其实呢，在制作奶酪、糕点等甜品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在储存发酵之前，在它的表面抹上一层盐来腌制。以美味可口的冰淇淋为例吧，它也是甜品当中的藏盐高手。因为在制作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大多数厂家为了口味的完美，会添加一些盐来提味儿。而入口之后，浓郁的酸甜味儿会把咸味儿给覆盖，从而欺骗了我们的味觉。你现在了解了吗？这餐后的小甜品虽然美味可口，但是其中的盐分咱可别忽视了。浅尝辄止，不要被它的美味给诱惑了。像烧鸡、熏肉等食品中含盐量也很大吗？这类食品啊，虽然吃起来是美味诱人，但是呢，当中却含有大量的盐分。
3: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腊肉，腊肉它每25克腊肉里头含盐量大概是5克，这个比我们通常炒菜啊含盐量要高出1倍到2倍。
0: 所以在我们吃烧鸡啊、熏肉、腊肉等食品的时候，也应该格外的留心。
1: 吃盐过多不但会引起血压和肠胃方面的问题，而且它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在我们做饭需要放调味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添加。还有就像甜食和熟食当中也是含有大量盐分的，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适量。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些年啊，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管住嘴、迈开腿，应该说是预防糖尿病发生和控制病情的有效的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
2: 糖尿病患者应该怎样管住嘴呢？热量过度摄入、营养过剩引起肥胖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原因。管住嘴就是糖尿病患者要注重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在日常的饮食中，既要控制热量，又要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应该粗细搭配，多吃一些粗粮、谷物、蔬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通过限制蔗糖。

0: 摄入来减少热量摄入。
1: 如果患者血糖控制不好，暂时不能吃水果，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建议吃那些甜度低的水果，像苹果、梨、桃。
0: 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吃煎炸烤的食品，因为通过油煎炸过的食物脂肪含量较高，不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压及血脂，可能会加重病情。控制糖尿病病情是饭吃的越少越好吗？许多糖尿病患者对于平时的饮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有的患者因为惧怕血糖升高，严格的控制饮食，甚至厌食造成营养不良。有的患者呢，仅控制主食，而对于肉食、零食完全不加以控制，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每天我们都需要从食物中获取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和水。各种营养素的供给必须足够平衡，才能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维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既要通过饮食保障每天的能量摄入，同时呢，又要使得摄入的热量不过量。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迈开腿呢？迈开腿就是坚持进行适当的运动。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2: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3: 含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2: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
1: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月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0: 近日啊，有网友拍到了地砖上的小鱼倒影，像极了《小石潭记》中所描写的“皆若空游无所依”。此前呢，也有网友，那么在丽江拍到了清水池鱼，仿佛鱼儿在空中游。对此啊，有网友感慨：“原来古诗文真的是写实派。”那么今天呢，晨曦就想和大家聊聊，当古诗文照进现实，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你看到的一个景色，那么或者是啊，你看到的这个一个现象，然后呢，很符合诗中的那一句话，那么您都可以啊，来和晨曦分享一下。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呢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1: 要你叫幸福，那是要

公会与文人墨客笔下的极致浪漫不谋而合。有些古诗文看似是写意，其实呢是写实。那么不怪网友说，语文真的是很浪漫的学科，中文也是一种美到极致的语言。那么接下来晨曦呀，想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是来自李白的《将进酒》中的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有网友呢在山巅拍到一段大河，朝阳初升时分，云端之下，远处的河水呀，像一道金色的锦缎，从天边逶迤而来，仿佛从天而降，美不胜收，恰似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

接下来这句呢是庄子的《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有网友呢拍到鸟类迁徙，鸟浪如潮涌，齐飞似星河。当鲲鹏之姿划过漫天霞光，庄子的《逍遥游》便不再是传说。网友们纷纷感叹，庄子啊，撑不起我。

接下来分享唐朝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里的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有网友在安徽游玩时发现了一个瀑布，他拿出相机，等到晚上拍到了李白笔下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漫天银河横贯苍穹，万千星子铺陈天幕，一挂白瀑自层岩间缓缓泻落，漾开朦胧水雾，古诗与现实啊，就这样在镜头中交汇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讲不出再见》。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这是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两句话。那么落日垂野，残光碎落，粼粼波光搅碎流云倒影，风掠过水面时，碎影摇荡，悄然惊散，天地间只剩一层朦胧温柔的暮色，像打碎了一地的金箔，恰似范仲淹那句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此时如有渔歌互答，那却是此乐何极。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来自唐代王维的《使之塞上》里的一句“大漠孤烟直”。有网友啊拍到了一道直上云霄的烟，网友说，原来王维的孤烟直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不同地域，依然能感受到千年文脉流淌出来的浪漫。那么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什么时候能感觉到诗词的浪漫呢？当诗词照进现实啊，您有何感触呢？不妨都和我们分享一下。参与方式：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唐代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里的一句“瀚海阑干百丈冰”。内蒙古鄂尔多斯冬季的沙漠和草场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大漠无垠，寒冰横亘千丈啊。那么万里霜白，满目苍寒。苍茫，满目荒寒苍茫啊，正是那句“瀚海阑干百丈冰”所描绘的情景。那么有时间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有些时候啊，我们对于诗词初读不解诗中意，再读已是诗中人。文学中不仅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很多时候文学也透视了我们的人生。最初我们读到某句话时，它或许是一句美丽的句子，而当时过境迁，所有经历会告诉我们，原来其中所描写的是真实的生活。那么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句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是南宋的刘过里的《唐多令·卢燕满汀洲》里面的一句。那么关于这句诗，很多人都有发言权，是不是？我们也来举一个例子啊。网友他叫远方，他分享了他的故事。考博上岸的那一天，我注销了曾与朋友一起注册的那家小公司。那是大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个创业项目，一个暑假窝在学校批给我们的地下室里赶工啊。那么电扇卷起闷热的风，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儿，两台老旧的工作站轰隆作响，当时的人不疲惫，当时的朋友肩并肩。但后来曾经的故事不可追，曾经的人风流云散，总以为故人长聚，来日漫漫，待到各赴远方，重逢之时才恍然，少年光景啊，再也不复了。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一枕清风梦绿萝，人间随处是南柯，是南宋范成大的题城山晚对宣壁里的一句。那么关于这句诗啊，网友鹏也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40岁生日那天是个周末，吃完饭午休时梦见了自己的孩提时光。当时啊，还住在老家的筒子楼里，父母在走廊里做饭，炒勺叮当作响，窗台上的那盆绿萝枝繁叶茂，空气里传来邻居家煎带鱼的味道。我抱着半个西瓜坐在凉席上，奶奶给我摇着扇子催促我去做暑假作业。我放下吃瓜的勺子走向书桌，心里装的是对某道不会做的数学题的困扰。然后我就醒来了，客厅传来妻子讲电话的声音，下午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窗台上，关于暑假作业的焦虑消散。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做那些让人头疼的题了，也再也没有奶奶了。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唐代朝霞的《江楼感旧》里面的一句：“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母亲呐，心血来潮，要去一个远郊公园看花，我陪同。走到一个假山瀑布边，我觉得依稀熟悉，才想起他好像有一张旧照片。同母亲说起，他也想起那张照片，那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厂里同事一起郊游。而如今，那年看，当年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人也多有趣事。是啊，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他说，关于这样的故事，我想我们身边都有吧。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当时只道是寻常，清代的纳兰性德在《浣溪沙》里的一句。网友文香呢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2023年春节前夕，老公突发疾病去世，我搬回父母家，缓了很久，一直都没找回到我们那间弥漫着悲伤的房子。前段时间我回去一趟，看见家里被亲戚朋友收拾得很干净，桌子上放着他给我买的咖啡壶，床头摆着我给他安置的加湿器，枕头上铺着我们逛街时一起选的枕巾，书架上放满我们喜欢的书和玩具，一如他们的主人还在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当伤心痛苦沉淀后再思及曾经种种，更多的竟是带着那种忧伤的幸福，只是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接下来这首诗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里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么，网友哈库拉玛塔塔分享了他的故事，在非洲驻外四年，回国之前，外国同事打开了一罐啤酒，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对我念了这句诗。他也许不太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故事，但其中蕴含的感情我收到了。是啊，很多都是这样，对不对？那么陌生人给我们的感动，确实啊，也是让我们久久的不能遗忘。接下来一首歌，一首来自任素汐的《岁岁》送给大家。

文学呀，源自生活，它凝练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浓缩了人生在生活中的体悟。无论时间走出去多远，也无论世事如何，沧海桑田，这些眼前所见、切身所感、真心所悟，是不会消散的。不仅如此啊。

与笔墨里的悲欢，总能轻易地跨越岁月的阻隔，与当下的我们遥遥共振。这就是文学的浪漫，是心与心的鸣枪。有的时候啊，我们生活中需要文学，因为文学的功能啊是记录，对不对？不仅是给予我们知识，更多的是记录。那么我们用文字来抒怀，用文字啊来替我们回答生活的答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间又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守候、陪伴和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

0: 及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呢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呢，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

0: 哎，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识”，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韩大将军，你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您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晓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识，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识”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识，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 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茕茕孑立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道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茕茕孑立，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吊客。轻盈吊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帆。于帆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 可是这个于帆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帆也在场。于帆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书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帆呢，他在旁边听着就来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我说张昭，你纯粹在那胡说，你想说让主公活的跟老子一样，跟那个彭祖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倒是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帆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帆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帆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唉，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调。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2: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破划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重架。

量。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京城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当珠江的晨雾漫过海珠桥的钢铁骨架，当早茶的蒸汽从盼溪酒家的窗棂里袅袅升起，当第一缕阳光点亮广州塔的纤纤腰身，这里是广州。2200年前，南越王赵佗在此建都，开启了岭南都会的繁华序幕。15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扬帆，繁商云集的盛况写进唐诗。45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珠三角，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时代号角从这里响彻全国。广东，一座被珠水滋养、被云山护佑、被商脉浸润的城池，承载着岭南最绵长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最前沿的脉动。今天，让我们登上广州塔，俯瞰云山珠水，穿行永庆坊的青砖骑楼，涨5.0%，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1，比25.6，比73.3。服务业占绝对主导，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人均 GDP 约16.5万元，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工业经济，先进制造业当家，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州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5个，工业体系完整。202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5%左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60%。汽车制造业，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广汽集团、东风日产、小鹏汽车等整车企业。2024年汽车产量超过300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65万辆，增长30%以上。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自主品牌表现亮眼。广州已形成涵盖整车制造、零部件配套、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的完整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方向转型。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广州是华南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基地，集聚了乐金显

市、世源股份、广电运通等一批龙头企业。2024年，电子产品制造业产值突破4000亿元，增长8%。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等领域发展迅速。粤新半导体是广东省首家实现量产的12英寸芯片制造企业，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芯片制造的空白。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广州是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聚集了广药集团、百济神州、香雪制药等龙头企业。2024年，生物医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增长10%。广州国际生物岛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创新的核心引擎，吸引了默克、恒瑞医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广药集团是中国最大的中成药产业基地，旗下拥有王老吉、陈李济等百年老字号。展望未来，广州将继续围绕制造业立市、科技创新强势、国际贸易中心等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名菜白切鸡，粤菜无鸡不成宴的极致代表。广式白切鸡选用清远麻鸡或三黄鸡，以虾盐水浸煮，火候精准到骨髓呈鲜红色，而肉熟骨不熟，最大程度保留鸡肉的原汁原味。展件上桌，配姜葱蓉蘸料，鸡皮脆爽金黄，鸡肉细嫩滑润。广州人评判一只白切鸡好不好，标准是皮爽肉滑，骨中带血。白天鹅宾馆的玉堂春暖、文记一心鸡、同济鸡粥等是品尝这道菜的好去处。广式烧鹅，粤式烧腊的巅峰之作，与北京烤鸭并称南北双绝。选用乌鬃鹅，经吹气、涂皮、入炉等程序，用荔枝木炭火烤制，成品皮脆肉嫩，枣红油亮，腹中汁水饱满。展件上桌，蘸酸梅酱解腻，鹅皮咔嚓作响，肉汁四溢。深井烧鹅，黄埔华苑，是品尝广州烧鹅的名店。虾饺，广式点心的四大天王之首。虾饺皮由凳面制成，晶莹剔透，馅料选用鲜虾仁儿，配少量猪肉和笋丁。正宗虾饺的褶子不少于12道，蒸熟后皮薄如纸，隐约可见粉红的虾肉，一口咬下，虾肉弹牙鲜甜，汁水丰盈。盼溪酒家、广州酒家、陶陶居、点都德等老字号是品尝虾饺的不二之选。叉烧，粤式烧腊的灵魂，选用梅花肉或五花肉，以叉烧酱、南乳、麦芽糖等腌制后，用明火烤制，成品色泽红亮，肥瘦相间，软嫩多汁，边缘微焦，甜咸适口。叉烧可单食，也可做成叉烧饭、叉烧包、叉烧酥。在广州，买烧腊加菜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干炒牛河，
粤菜厨房的试金石，考验厨师功力的经典主食。以沙河粉为主料，配牛肉片、绿豆芽、韭黄，猛火快炒。成品的标准是河粉干爽不粘连，每条都均匀上色，牛肉嫩滑，芽菜脆爽，盘底不留油。炒得好不好是衡量一个粤菜师傅水平的重要标准。美景，广州塔。广州的城市分面，昵称小蛮腰，位于海珠区珠江岸边，塔高600米，主塔高454米，天线高146米，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塔身造型呈纤纤细腰，扭转收分，极具现代美感。448米处有世界最高的户外观景平台，可360度俯瞰广州全景。珠水如黛，云山如黛。花城广场、海心沙、珠江新城尽收眼底。塔顶有世界最高的摩天轮和极速云霄跳楼机。夜晚的广州塔灯火璀璨，是珠江夜游最亮眼的地标。陈家祠，岭南建筑的集大成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荔湾区中山七路，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广东72县陈姓族人捐资合建的合族祠，也是清代广东规模最大的祠堂建筑。陈家祠及岭南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以三雕两塑一柱闻名。屋顶的陶塑人物，墙上的灰塑故事，门窗的木雕花鸟，繁复精美，令人叹为观止。现为广东民间艺术博物馆，馆藏陶瓷、刺绣、雕刻等民间工艺品数万件。从南越王赵佗建都番禺的岭南都会，到海上丝绸之路繁商云集的东方大港，从清代13行一口通商的垄断贸易，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时代潮头，广州这座被珠水滋养、被云山护佑、被商脉浸润的千年商都，骨子里流淌着岭南人的务实精明，血脉中奔涌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在这里，一只虾饺包得住12道褶子的酱心，一碗老火靓汤炖得出广府人对家人的深情，一碟干炒牛河炒得出锅气十足的岭南风味。珠江的碧波里倒映着2000年的繁华旧梦，沙面的欧陆建筑中铭刻着中西交融的城市印记，永庆坊的麻石路上升腾着最地道的西关烟火。花城用它特有的开放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早茶一盅两件的氤氲蒸汽里，在陈家祠屋顶陶塑的百年凝视里，在广州塔顶俯瞰花城万家灯火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越秀山上与五羊石像合一张影，在沙面的老榕树下喝一杯咖啡，去永庆坊的青砖骑楼里听一曲越剧，在珠江夜游的游轮上看小蛮腰点亮羊城夜空。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
有些滋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

0: 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

0: 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0: 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极致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直接次生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次生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八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
2: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八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作为超强大级的台风，八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 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八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八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 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雁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 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林下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
4: 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 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 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6: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青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
1: 温岭市金青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

0: 开始我们已经是22栋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1: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5: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6: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8: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0: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9: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1: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9: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

0: 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

0: 但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坚决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顺利并网；聚力塑品牌产业攀新高；昌黎玫瑰香葡萄高质量发展观摩品鉴交流会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坐落于昌黎县滦河口近海海域，是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核心单元，总用海面积7025亩，采用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阵列布局。该项目由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

投资建设，装机容量为465.6兆瓦，项目配套建设一座220千伏陆上升压站。据了解，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均发电量为7.7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2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9.48万吨，大幅降低区域碳排放，同时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落实农业农村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四项行动，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日前昌黎玫瑰香葡萄高质量发展观摩品鉴交流会在十里铺乡张各庄一村万亩葡萄种植联合社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省特色产业协会等单位提供技术与行业支持，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科研院所专家、行业协会代表及种植大户代表齐聚现场，共商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活动现场设置了葡萄品鉴专区，专家从糖度、果香、口感、外观形态等维度进行了专业鉴评，与会嘉宾一同品鉴交流。在基地观摩环节，技术专家围绕有机加无机加生物施肥技术、生理性病害绿色防控、微生物菌剂科学施用等内容开展实操讲解，种植户代表分享管护经验，大家实地查看葡萄园长势，探讨增产提质实用措施。在交流环节，多位行业专家与企业负责人围绕化肥减量增效、标准化种植、区域品牌培育等内容建言献策。在随后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人员聚焦一村一品建设，就做强玫瑰香葡萄区域品牌、提升产品市场溢价、延伸产业链条展开了深入探讨。这是通讯员报道的。为落实省市一质爆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整治工作部署，切实防范化解一质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风险，严防安全事故与爆炸事件发生，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县应急管理局围绕摸排管控整改全链条开展专项督导检查，该局对照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目录2023版全覆盖核查辖区5家易制爆化学品企业及1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落实一起一档，督导企业规范建立购销台账，详实记录流向信息，落实专人管理，严格执行月度报备制度，按时填报流向管理系统数据，同时聚焦储存经营环节，重点核查安防设施、消防器材、防爆防静电等硬件，同步核验持证上岗、培训演练等软件管理落实情况。下一步，县应急管理局将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强化动态管控，紧盯停产停业企业、证照过期、信息系统填报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实施全链条从严监管，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这是通讯员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

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

0: 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

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叫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他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

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用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7条智谋，我用了3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4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4条到9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开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8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
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

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她那个庙里要她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压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嘿，那我怀疑真是，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要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杲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杲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杲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杲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

0: 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镐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镐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镐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镐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镐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镐，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镐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他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九方镐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吉祥的征兆啊，这是应该把这个东西给皇上送去。说这个小猪崽应试应试之后，就这家农民就准备找皇上去了，给这个小猪呢做了一件小裤小袄，穿上弄一小兜，兜上他在后面背着，喂猪的东西饲料都在身上带着，步行奔京都，从辽东奔京都得路过山西。当他走到山西境界之后啊，这位一看呢，山西这个农村里边喂的那些猪啊，不单说有凉色的，还有纯白的呢。到这儿他一看，泄了气了，心想，完了，我这个猪啊没什么新鲜的，也不是什么宝物，也不是什么吉祥物，干脆吧，我也别见皇上了，我见了皇上也领不来赏，还多走不少路，得，我回去吧。背着这猪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村里人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哎呀，这猪没这么新鲜的，到山西那个地方，那遍地全是白猪，人家那都没往那皇上那献，咱们这往那献什么呀？啊，

0: 这么一来呢，就留下了这句成语叫辽东白史，就是说辽东白色的猪。朱福在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这句话，就说你认为你自己功劳大，就好像那辽东白史，这意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叫做少见多怪。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木叶无知。木叶无知这条成语也是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呢，是汉朝的一位名臣，后来官至太尉。杨震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官清正廉明，从来不贪污不受贿，就这么一个人，洁身自好。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就上任，路经昌邑这个地方，昌邑的这个县令叫王密。昌邑县令王密呢，最早的时候就认识杨震，知道杨震从这个官路上来讲走上升趋势，同时呢他称呼杨震为恩师。他当了这个昌邑县令，也倚仗着杨震对他的提拔，所以这个王密呢就想很好的感激一下杨震，他得给他送一份重礼。说就在大家伙都在这拜访杨震的时候，这王密没来。当大伙都走完了，晚上了，天黑了，这王密来了，带着什么东西？提着十斤黄金。拿着十斤黄金进来之后，跟这杨震两个人一见面，杨震一看见王密认识啊，就说哎呦你来了，快点坐。坐下了，坐下之后他就跟杨震说了，说您是我的老恩师，又是我的老上司，我呀想见您没有机会，您就是上任路经此地，真是天赐良机呀，太不容易了，我今天倒是来看看您，没有别的意思，给您带了点东西，请您笑纳。说着把这包就递过来了，杨震当时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瞧了瞧王密，这是你给我送的？对，老恩师，这是我给您送的，我们两个交往这么多年，看来我了解你，你还不了解我呀？啊，你给我送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嗯，王密当时就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老恩师，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呀？您知道吗？这个时候来，木叶无人呐，啊，这个时候来就说木叶无知者。木叶无知者就是晚上我到这儿来谁也没看着，您把这个礼要是收下，我们俩知道，别人不会知道的。他一说这句话，这杨震心里边更不高兴了。结果呢是王密把这十斤黄金又提了走了。由此可见，杨震这个人是个清廉的官员。后来这个汉安帝给他的奶妈修建宅地，大兴土木，花国家的金钱，这样一来杨震就给这个皇帝奏本，说不应该这样，应该注意节约。加上旁边有很多的奸臣佞臣在皇帝跟前说这杨震的坏话，皇帝呢当时就对杨震给予了惩罚。怎么惩罚？贬家为民，官职撸了。杨震带着自个儿全家离开洛阳的时候，走到了新阳亭，在这个地方摆酒，摆下酒宴。这杨震就跟他的子女说了，说人呐，谁都不免一死，但是呢死后都要留下一点遗憾，如果说我死以后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未能把这些奸佞奸臣把他们都斩尽喽。说到这里，他接着跟他这些子女们又说了，我死之后啊， 你们不要给我发大病，也不要给我买好棺材，用杂木给我钉一个棺材就可以了，也不要把我下葬，扔得到旁边就可以了，这样就足以。说完这一番话之后，谁也没料到这杨震脾气真烈性，自己早准备好了毒药引震自杀身亡。就这样杨震死了，杨震死了之后，他的子女真就遵照他的遗嘱，给他弄了个硬杂木，钉了个棺材，放到棺材里边，就给他停在路旁。幸亏新皇帝登基给杨震平反了，恢复了他的名誉，对他的子女又加以厚封，这段事才算过去。所以这个成语木叶无知就出自这里，意思是说办坏事的时候没人知道，这就叫木叶无知。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今天我们这期大话成语呀、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匹夫撼树。这个匹夫撼树啊，出自韩愈的吊章记里边的几句诗。韩愈大家都知道，唐代散文家，他这个吊章记就是给张继写的一封信，里边有这么几句诗。张继呢是韩愈的学生，也有人说呢是韩愈的朋友。他说：“李杜文章在，光颜万丈长，不知群儿欲，哪用顾棒伤，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写这几句诗为什么要写呢？大家都知道啊，李白、杜甫，这是唐代两个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句不但说在唐朝影响很大，就是今天的小学生们也在背诵李白、杜甫的诗句。可是当时在唐朝啊，李白、杜甫两个人去世之后几十年的光景，就出现来那么一伙子人。这伙子人呢，可以说是文人吧。这几个文人就指责李白、杜甫，说他们那个诗啊怎么怎么不好，诽谤李白、杜甫。按说这样的人呢，不光唐朝有，可能是历朝历代呀、啊、都有。说指出文人的过错，指出名人的过错，甚至于说有很多地方是致命伤。真要是这样的话，无可非议。但是也有的人呢，是通过诽谤别人抬高自己，自己没出名，诽谤名人，由名人引到自己，自个儿也就跟着出名了。这样人是大有人在。唐朝出的这伙人呢，大致说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这一诽谤李白、杜甫呢，这韩愈很生气。于是韩愈在给张继写的信里边就写了这么几句诗。他就说：“李杜文章在，说李白、杜甫那个文章在这放着呢，大家伙都看到了，光颜万丈长，说他们那个作品是伟大的，光芒四射，能够又放射出万丈光芒，是这个样子。说这个不知群而愚，这种不知一种解释为说是无知的一伙的人，也可以说到。”不知道为什么出来这么一伙的人啊，就这伙的人出来干嘛呀？故意的给棒伤他们。你们出来棒伤他们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底下这话就说了：“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个匹夫啊是什么呢？是一种蚂蚁，蚂蚁的一种，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就这个蚂蚁它再大它也是蚂蚁呀、啊、是不是？就是最大的蚂蚁吧，也就这么大。说这蚂蚁想把那个树晃倒了，说一棵很粗的大树，这蚂蚁摇头晃脑就要把树给搬倒。它这个比喻非常形象，你想那蚂蚁才多点儿，它要晃这个大树得费多的劲，就把它那个爪子晃折了，把脑袋撞裂了，这树它也倒不了啊，是吧？所以说，匹夫。

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就你不知道自个儿你有多大能耐，哎，你想把这树晃倒了，能晃得倒吗？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人不自量力。这个成语提夫撼树也是说人不自量力，就这个意思。后来很多人在诗句里边，在文章里边引用这条成语，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蚂蚁缘怀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笛，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歧路亡羊。歧路亡羊出自列子，哎，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个魏国，魏国的国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人姓杨，叫杨朱，朱啊就是红颜色那个朱。杨朱呢由于学识渊博，这个人善于思考问题，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杨子。这个杨子啊，平常遇见什么事情好动脑筋。这天在屋子里边正看书呢，忽然邻居来了，邻居就说了，说你这个手下有没有闲着的童仆啊，派出两个来帮着我们追羊去。杨子说，追羊去？对，我们家有只羊跑了，不知跑哪去了。杨子说，你不是派了好几个人都随后就追去了吗？嗨，随后追是追啊，这个村口啊，这个道啊太麻烦，一条道岔出三条道来，三条道尽头又有岔道，就是人不够，最好您这府里边给出去俩人。杨子一听，好吧，就把自己的童仆派出俩去，派出两个呢，这两个人跟着他们走了，追羊去了，一直追到天黑，这两个童仆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杨子就问他们呢，说那羊追着了吗？这两个童仆回来说没追着。说怎么没追着呢？去了多少人呢？哎呦，去了那十来个呢。这十来个人就不够分，跟您说呀，他这个路吧，一条路到头岔开了，我们俩人分开了，再往前走又岔开了，这就不够分了。很多人都这种情况，说这个羊究竟跑到哪条路上去了，谁也不知道啊，天黑了不能再追了，再追也看不着了，所以大伙儿都回来了，看来这羊啊那就算丢了，找不着了。哦，杨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杨子啊老半天没说话，转过天来吃饭的时候都不爱动筷子了，两个眼睛老发直。他这眼睛一发直，这童仆就奇怪呀，哎，说是先生您怎么的了？不是别的，我在想昨天这个丢羊的事儿。嗨，您可真是爱操心，这又不是咱家的羊，再者说了，就一只羊也算不得什么，丢了就丢了呗，你看您何苦来的，因为他们家丢一只羊您这饭都不吃了。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想这个羊在歧路上丢失了，这么多人追都追不上它，歧路亡羊不知所踪，找不着它了。我由此就想到学习呀，一个人如果学习，要这个路选错了，就容易选上歧路，选上歧路，一条路走着走着分成两岔，再一选又分两岔，最后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这不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吗？哎呦，您可真会动脑筋，您怎么由这儿想那儿去了？所以杨子这一动脑筋，这一想问题，歧路亡羊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意思是说呢，如果说学习误入歧途，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就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0: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强台风巴威明天凌晨在浙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0: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1: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2: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

0: 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1: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2: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1: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3: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个百分点。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4: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5: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社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6: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1: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7: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1: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8: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 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5: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1: 今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9: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联排联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0: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9: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11: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害鼻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疫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人调度和技术支撑。
9: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12: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9: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13: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派电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9: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3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14: 我们提前组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9: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

0: 坚实种源支撑，
1: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撂资、租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2: 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
3: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5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毕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6: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2: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7: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

0: 再到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1: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0: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百名，其中中国科协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2: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0: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3: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0: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2: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3个节地模式入选，获全国推广。
4: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0: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4: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0: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4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4: 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今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0: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0: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1: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

0: 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即使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即使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他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他就不称其为理论。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这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胡了八嘟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五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 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献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的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可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溜着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照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1: 二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

0: 君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刘邦接着又说，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帐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呢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 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它会未雨绸缪，在天之未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它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绸缪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都修好了。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它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它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它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晚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现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嗨，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王艾文。很高兴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与大家在电波中相遇。不知道此时的各位是刚刚结束一天的忙碌，正准备放松身心，还是已经安稳休息，享受这独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如今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日常里充斥着繁杂的事物和碎片化的信息，我们常常步履匆匆，很难沉下心来品读文字，静心思考。书籍承载着岁月沉淀的思想，串联起过往与当下，能够抚平内心的浮躁，也能带来精神层面的慰藉与启迪。不妨趁着此刻静谧的时光，暂时抛开日间的纷扰与烦恼，一同翻开书页，在文字之中探寻深意，收获思考与温暖。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书籍名为《为什么是毛泽东》。

和内容晦涩、史料堆砌的传统传记不同，这本书语言平实质朴，叙事条理清晰，完整讲述了毛泽东从乡间普通少年逐步成长为引领亿万人民谋求民族解放的伟大领袖的人生历程。整本书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在局势动荡、家国危难的年代，诸多仁人志士投身救国事业，最终历史的脚步为何选择了毛泽东？无论是历史爱好者，还是希望感悟伟人成长历程的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接下来详细介绍这本书的整体概况。该书属于通俗红色纪实读物，创作视角亲民接地气，区别于学术类党史典籍刻板严肃的文风，也摒弃了部分传记刻意神化人。

人物的写法。全书以时间推进为脉络，完整划分成长求学、思想觉醒、革命探索、战略引领、建国立业等多个阶段，完整勾勒出人物一生的成长蜕变轨迹。市面上相关题材书籍数量繁多，大多只是简单记录历史事件，梳理革命发展的进程，而为什么是毛泽东，则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他不只陈述过往发生的故事，更侧重于深度解剖背后的缘由。作者从个人性格思维、处事行事准则、家国理想信念、群众相处方式、大局战略远光等多个角度，层层剖析，解读出伟人能够扛起救国重任、带领国家走出黑暗的内在原因。书中客观真实地展示人物形象，既记录下攻坚克难的辉煌时刻，也不回避成长路上的迷茫试探与艰难抉择，塑造出立体鲜活、贴近时代的人物模样。阅读这本书，既能系统了解近代中国坎坷的抗争历史，看清国家一步步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也能够透过人物的人生选择，体会精神品格带来的力量。对于每一位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了解历史的窗口，更是学习处事态度、树立理想信念的优质读本。想要透彻理解书中内容，就需要了解作品诞生的创作背景，知晓作者落笔创作的初心与初衷。从历史认知层面来看，当下信息传播渠道丰富多样，大众获取历史相关内容变得十分便捷，但碎片化的资讯传播也造成了历史认知的偏差。年轻群体距离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越发遥远，很难完整系统地认知近代中国饱受欺凌、奋勇抗争的过往。部分碎片化解读、片面解读历史，甚至扭曲史实，弱化革命奋斗的价值，让不少人难以真切体会当下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基于这样的现状，作者希望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还原真实的历史原貌，梳理清晰的发展脉络，纠正片面错误的认知，让大众正视历史，铭记历史。从社会精神层面而言，当下人们身处快节奏的环境之中，焦虑、浮躁的心态普遍存在。很多人做事急于求成，缺乏脚踏实地的耐心，遇到挫折困境便容易退缩放弃。部分人习惯空想设想，脱离实际情况看待问题，缺少求真务实的做事态度。还有不少人在生活与成长中迷失方向，缺少坚定的信念支撑。作者正是观察到

这样的社会现状，萌生了创作本书的想法。以伟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范本，挖掘人物身上宝贵的精神品质，将扎根群众，实事求是，坚韧不屈，坚守初心等精神内核融入文字之中。借助真实的故事与抉择，告诉读者，伟大从不是与生俱来，崇高的成就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直面苦难的勇气与不忘初心的执着，以此为当代人提供精神指引，让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能够持续影响当下生活与成长。这便是这本书创作的深层意义。翻阅全书，诸多观点引人深思，其中对于人物精神品质的解读让人印象尤为深刻。扎根人民，坚韧不拔，实事求是，这几个关键词贯穿了整个人生与革命生涯，也是成就一番伟业的关键所在。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深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的根基在群众，力量在群众。无论是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还是带领红军驻扎根据地，依靠群众开展斗争，他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毕生追求。这段文字是我全书之中最感兴趣、感触最深的内容。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问世，不少探索者执着于书本理论，照搬外来的发展模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始终看清国家根本现状，明白百姓才是国家的根基，所有的革命奋斗都是为了守护万千普通民众。他从来不会闭门造车，凭空设想发展道路，而是亲身走入乡间田野，走访寻常百姓，倾听民众的心声，了解底层群众的苦难与期盼，依靠实地调研得出客观结论，摒弃脱离现实的空想。这份实事求是的处事原则成为革命前行路上重要的指引。坚持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始终坚守为民谋福、振兴民族的初心，也让革命事业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结合当下生活来看，这份初心与务实的态度依旧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日常处理事务、规划目标的时候，同样需要摒弃主观臆断，立足真实情况考量问题，
开展学习工作时，摸清自身的短板与优势，贴合现实制定计划。与人相处维护情谊时，换位思考，体谅他人的想法与难处，脚踏实地，尊重客观事实，真心诚意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这份精神始终贴近我们的生活，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日常种种问题。书中同时着重刻画了顽强不屈的意志品质，革命前行的道路布满荆棘坎坷，战事失利，物资匮乏，外界质疑，重重封锁，各式各样的艰难险阻接踵而来，数次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但即便身处绝境之中，也从未动摇理想信念，始终坚守救国救民的目标，不曾轻言放弃。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凝聚着绝境之中的笃定与希望。在所有人都不看好微弱的革命力量时，依旧坚信小小的火种终可以燃起燎原之势，冲破黑暗笼罩。这份身处逆境依然奋勇向前的魄力，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借鉴。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同样难免遭遇挫折磨难，学习上遇到难解的难题，工作上碰到难以突破的瓶颈，生活里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都会让人倍感压力。每当心生疲惫，想要退缩之时，回望这段艰难的革命岁月，感受这份永不言败的信念，便能从中汲取勇气，拥有继续坚持、迎难而上的底气。纵观整本书的叙述，除了革命品质的刻画，也记录下诸多关键的历史抉择。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里，一次次摒弃错误路线，调整向前方向，依托实际战况制定战略战术，依托群众力量稳固根基。每一次选择都印证着初心与智慧，每一次坚守都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也一步步印证了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读完整本著作，内心生出诸多感悟。伟人之所以能够创造不朽的功绩，并非拥有超凡脱俗的天赋异能，而是始终坚守本心，笃定地坚守正义与理想，以持之以恒的毅力，一步步朝着目标奋力前行。这份沉淀在岁月里的精神，也可以映照在我们平凡的日常之中。不妨静下心来思索一番，在自己的生活历程里，是否曾遇见坚守初心、踏实做事的人？是否亲身经历过凭借坚持与务实最终克服困难、达成目标的往事？或许是家人默默坚守责任的模样，
或许是朋友，

坚持不懈追逐梦想的身影，也或许是自己咬牙坚持突破自我的一段经历。这些细碎的瞬间都蕴藏着坚持与务实带来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与体会。

品读为什么是毛泽东这本书，我们不仅能够读懂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真切理解时代选择背后的深层缘由，更能够深切感受到厚重且不朽的精神力量。这份精神跨过漫长岁月，经历时光打磨，时至今日依旧能够抚慰人心，启迪思想，给予我们前行的动力。希望今晚的文字分享可以让大家对于坚守初心、持之以恒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本期节目撰稿人施月博，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矮文。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将会带来一本诠释生活美学的暖心书籍，敬请大家期待。祝愿各位今夜安然好梦，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听我说要开溜，那个女的也有点害怕，头发全贴在脸上，也没想到去拨一下。
5: 要逃的时候，于老大自己会逃，我们两艘吨位差不多，他撞过来也不怕，你拉紧了可别掉下去。
4: 他说那话的语气我也听不出是在提醒我还是在讽刺我。我说我就怕他等一下跳船跑了，你可拿他没办法。那女的有点活起来了。
5: 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这渔船就是他们渔民的命，他死了也不会离开船的。你要是再废话，我就把你推下去。

0: 我一听这么凶，也不好再说话了，集中注意力看着那玻璃上的鬼船。我估计以他的速度撞击的时候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震动。后来知道这是 SB 想法，这心里渐渐平静下来。那船越来越近，我可以清晰地看到船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本来还以为会看到一些恐怖的景象，不由松了口气。那船靠得很快，几乎就要贴到我们的船上了。我眼睛一闭，一咬牙，准备硬顶一下那撞击。这是一瞬间，突然后面的声音就消失了。我等了有十几秒，估计就算他想撞十次都撞完了，可是还没有什么动静传过来。不由得奇怪，这个时候我又听到那甲板上咯吱咯吱的声音从后面传了出来。我心里有点发慌，偷偷眯开一只眼睛去看船舱的玻璃。那只鬼船已经并排和我们靠在了一起，我的背后什么都没有。我松了口气，看了看边上，只见我旁边那个女的和我一样看着那船舱的玻璃，已经吓得呆住了。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仔细一看，只见她的肩膀上搭着两只干枯的手。那两只干枯的手显然是人的手，已经收缩成枯柴状贴在那女的身上。这样的情景就算看着也觉得毛骨悚然。我不知道那女的现在是什么感觉，只觉得我的背上不停地冒着冷汗。那两只手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只是无力地垂在那里，好像是她衣服上的装饰一样。我想看看那手是从哪里伸出来的，顺着手臂望上去，但是她的头发太乱了，蓬松开来，看不清楚。女的显然已经非常的恐惧，浑身抖得厉害。如果是普通的女人，恐怕早就已经晕过去了。我看她的身子发软，估计也已经到了极限了。那船老大背对着我们跪着，一边磕头一边不知道念了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当地的方言，但是也可以猜出来，他可能在进行某种仪式，估计是在求妈祖保佑。他念了几声，就拿出两个奇怪的半圆木片往甲板上扔，好像是在求签一样。他扔了一次，看了看结果，又扣了几个头，拿起来再投。我看到他浑身开始发抖了，大概问出来的结果不太理想。我对这种一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看到船老大这么虔诚的样子，心里有点担心呢。这些人非常讲究这套东西，如果那些求签的结果说我是一个恶鬼，估计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扔到海里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那个女的惊呼了一声，整个人突然往后一缩，也不知道是没抓稳呢，还是被那鬼手拖了一下，竟然一下子就翻进鬼船里了。这下子不得了啊，那鬼船一下子飘了开去。我一看不好，也不管什么回头不回头了，转身就想跳过去救她。那船老大从后面冲过来，一把抱住我。
1: 没办法了，掉到鬼船里已经救不回来了，不要去送死。
0: 那船老大力气很大，我甩不开他，其他那些人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一样，竟然还是不敢转过头去。我心里直骂呀，这个时候那个张秃头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扯起船上的锚用力一抛，把锚甩到鬼船上，勾住了船舷。那鬼船游得飞快，一下子就把锚缆拉成了直线，我们的船一震，硬生生的被扯了过去。那个船老大吓得魂不附体，抽出把刀就去砍那缆绳，被那张秃一拳就打翻在地上。其他的船员就毛了，一个个扑了上来。那张秃竟然拔出了一把手枪，一把

船老大给架住，别动，不然我就杀了他。那几个船员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一嗓子竟然没人敢上来了。那张秃又对我说，小吴，我已经把他们控制住了，你快去救人。我张大了嘴巴，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呀。估计就算我爬得到也只剩下一口气了，还怎么救人呢？这个时候我听到那个女的在鬼船上尖叫起来，她拼命地想爬到那根缆绳上面，但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拖住了一样，没办法前进，只好用两只手死死地抓住船舷，朝我大叫，吴先生，救救我。我听得心头一晃啊，猛拍了自己一个巴掌，大骂道，哎呀，吴邪呀，吴邪，你他娘的还是个男人吗？这一巴掌我也不知道是把自己拍醒了还是拍懵了，突然就血气上涌，一咬牙大叫，死就死吧。我深吸了一口气，先拿起一边的游泳眼镜戴上，然后脱掉裤子，走到船舷边上，笨拙地抓住了那根绷得很紧的缆绳。只见前面是惊涛骇浪，那绳子还不时地淹到水里去。那根缆绳大概就12米多长，结实程度绝对够，如果手脚快一点也不是很危险，主要的麻烦还是在绳子上会被浪打下去。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也稍微活动了一下，我从小到大从来没遇过这么要下决心的事情。在那船舷上屁股拱来拱去好久，才慢慢地爬出去第一步。我按照记忆里电视上那些特种兵的方法，倒挂在绳上，四肢并用，一边爬一边祈祷。可还没等我张开嘴巴，突然一个浪过来，直接把我淹到水里去了。等我探出头来的时候，脸都憋绿了。不过这样一下子，我也对着海浪的力度有了一个了解，心里豁然，估计爬到那边应该没问题。就这样，我在有浪打过来的时候就不动，等出水就爬几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已经很靠近那艘鬼船了。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浪打过来，我整个沉到了水下。这一下子我几乎被压到了1米多深，人都有点被拍懵掉了。我憋住呼吸睁开眼睛一看，突然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只见那艘鬼船的船底有一根长满海锈的链条，很长。离奇的是，那链条末端有一块奇怪的东西，在很深的水底，我看不清楚。我吐出口气，正准备仔细看一看，突然那根缆绳一抬，我就出了水了。这一下我在浪尖上往下一看，看见那个女的面朝上，正在用一个奇怪的姿势往鬼船的船舱里边爬呢。我一看就吓呆了，拖着她前进的不是她自己的手，而是那两只干枯的鬼手。我看他一动也不动，好像失去了知觉，别无选择，只好手脚一发力爬了过去，然后一个翻身摔进鬼船里，倒在了甲板上。那甲板经过多年海水的腐蚀，已经不堪重负，我80公斤的体重压上去，马上发出了一声咯吱，似乎就要断裂了。但是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忙去看那女的怎么样。他半个身子已经被拖入黑洞洞的船舱了，我一看急了，自己身上一没有任何的照明设备，二没有力气在手，一旦被拖进去，生死真的很难料啊。我一个打滚翻过去，抓住了他的腿，使出吃奶的力气扯了几下，发现那女的纹丝不动，而且她身上穿的是紧身的潜水衣服，不仅没有可拉的地方，沾上海水还滑得要命，力气只能用上80%。我一看这样下去，这个女的肯定完蛋呢，一时间也想不到好的办法，急起来就扑到那个女的身上，一把

0: 抱住他的腰，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加起来最起码有130多公斤。我看这两只辣杆一样的手怎么拉。没想到这甲板已经到了临界了，我刚压上去，嘎嘣一声，整个就塌了。几秒的功夫，我就随着大量腐朽潮湿的木片一起掉进了船舱里。幸好那舱底还结实，不然我们就直接掉海里去了。这一下摔得够呛，我晃晃悠悠坐起来，心里不由得苦笑。刚才是拼命不想进船舱，现在反倒进来的这么爽快。这个时候就听见那个女的在下面叫，
1: 快走开，你压死我了。
0: 我发现自己正坐在她屁股上，忙让开，心说这可好，以前看偶像剧都是女人坐男人身上，现在反而倒过来了。那女的吃力的撑着腰坐起来，肩膀上的手已经不见了。我一惊，哎，那两只鬼手跑哪里去了？他一摸肩膀，惊讶地说，
1: 哎呀，我也不知道，一掉到船上我就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你没看见吗？
0: 哎呀，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情况太混乱了，我也没注意啊。不过那两只手能拖着个大活人走，肯定不是幻觉，是实在的东西，不可能凭空就消失掉，肯定是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撞掉了。你看看你身下有没有？这话一出，那女的吓得脸色一白，抬起屁股看，可惜身子下面除了木片什么都没有。我说，哎，可能掉下来的时候被扯掉了，她还抓着那舱口的台阶，你这么突然往下一掉，他来不及撒手，可能还留在上面。他点了点头，觉得有道理。
1: 嗯，也不知道他把我拉过来是什么企图，我看我还是要多加小心。
0: 我们两个人各自查看了一下四周，因为那甲板上破了一个大洞，所以照的还算通透。这船舱的内壁上也有厚厚的白色海锈，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盖在里面。我们拨开一些，可以看到一些一般航行用的物品，不过基本上都已经腐烂的只剩下个形状了。看这船舱的结构和规模，应该是70-80年代比较中型的渔船，铁皮的船身，船舱空间很大，中间由木板隔着，应该分成了船员的休息室、船老大的房间、货物舱。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货物舱里，不过看拨出来的东西，这艘船肯定不是在载货途中沉没的，这船的龙骨应该还没有被完全腐蚀，所以还有一定的续航能力，不然在这么大的浪中早就被冲得解体了。那女的看得直摇头，
1: 我其实也算是个很了解船的，但是这船的情况太不符合情理了，这么厚的海锈，照理说在海底最起码也该有个10几年了。
0: 哦，有没有可能是大的风暴把它从海底卷上来了？
1: 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几十年的沉船早就应该深深地埋在海沙里了，就算你用起重机去吊也很难吊起来呀。而且它的船身很脆，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扯散架了。
0: 他说的我也想到了，但是我还有一点想不通，这船既然当初沉了下去，现在怎么还能浮在水上呢？就算有人把它捞了上来，他的船体上肯定还有当时遇险时候留下的破洞，难道这洞还能自己补上不成？我看这里也瞧不出什么名堂，那两只手也不见了踪影，稍微放下心来，拍了拍身上的木片，站起来招呼那个女的往船舱里面走。那两个舱之间都是用木板隔着的，现在基本上已经

0: 烂得千疮百孔，我想直接把板子踢掉。那女的阻止我，
1: 这木板上面贴着甲板，你再用力恐怕整个甲板都要掉下来了。
0: 我心说，要是整个甲板都掉下来就好了，那光线照进来心里也不会发慌了。有了鲁王宫的经验，我对于很多事情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之后，应变能力加强了不少。所以我在这鬼船之上，虽然神经还是绷得很紧，但是没有那种脑子被吓得无法思考的情况。那木隔板上还正儿八经地装了一扇门，我不知道是推呀、还是拉的，先试着一拉，那把手就和半块门板一起被拔了出来。我看了看那个女的，这不是和拆整块板子差不多吗？她不理我，往那黑漆漆的大门洞里看了一眼。这女的胆子应该算大了，不过我想经历了刚才那种事情，估计她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对她说，哎，里面光线不够，如果要进去还是直接再在甲板上开个天窗借点光好，免得进去了又被什么东西搭上。我知道这句话说了肯定有用，果然她一犹豫，我暗笑了一声，上前掰了几下，就几乎把整块板子掰了下来。这里面的舱室有一块大的床板架子，是铁做的，所以还在。床板已经烂光了，看陈设应该是那些船工待的地方。我看到这个舱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铁锄，还关得很紧，上前去拉了一下比较松动。在这种船上面很难找到文字记录，现在的船老大还必须天天写航行日志，那个时候识字的人都不多，所以我也没指望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等我打开了那个铁锄，不由得吃了一惊啊，里面竟然有一只老旧的防水袋。我打开袋子，掉出一本几乎要散架子的笔记。我一看封面上写着几个字，西沙晚礁考古记录。我翻开扉页，上面很娟秀的几个字，1984年7月，吴三省赠陈文锦。看到这几个字，我几乎惊讶的要晕厥过去了。吴三省和陈文锦，这不是三叔和文锦的全名吗？难道这笔记本是他们当年留下来的？但是这种东西怎么会在鬼船上出现呢？如果说这鬼船沉没之前船上碰巧也有两个人，一个叫吴三省，一个叫陈文锦，这两个人又碰巧也是做考古工作的，又碰巧也到西沙晚礁来考古，这样的巧合发生的几率恐怕够我中好几个500万的了。我想了一下，似乎不用太多考虑，这本笔记本呢，没有别的解释，毫无疑问应该是三叔他们留下的东西，而且看上面的署名，这本笔记本应该是三叔当年送给文锦，而文锦则用它来作为记录晚礁考古日常进度的日志。笔记本的主人应该就是文锦。那艘鬼船又和三叔他们当年的考古活动有关，甚至可能就是当时没有按时回来的那只中型渔船。我稍微思考片刻，不由得就觉得无数问号涌现在我的大脑里，开始觉得头痛欲裂起来。这些事情其中真正的奥妙恐怕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皮毛全部都是这些事情最表面的东西，似乎还缺少一个把这些都能连起来的核心。如果三叔那只老狐狸能老老实实地把所有事情告诉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可以大概知道整件事情的关键所在了。或者这本笔记里的内容能给我什么提示， 我本来想先把这个东西藏起来，等到没人的时候再看，但是心里强烈的好奇心实在无法忍受，想着反正他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神秘，也不避讳他，直接就翻看起来。文锦是个做事情很认真的人，每一天的记录他都用相同的格式列得清清楚楚。我看到第一页就是他们出发的第一天，7月15日，上面列出了一个名单。我看到领队果然是吴三省，那个闷油瓶叫什么，我想起三叔提过他好像姓张，一找果然有一个叫张启灵，难道就是他吗？再一翻，前面主要的内容都是找到并确定海斗具体位置的经过，只是比三叔说的更加详细，连绳子的种类还有推理的过程都写了出来，真的和我三叔这个大老粗完全不同啊！真想不通，他们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起呢？不过，这些内容我没有必要再看一遍，直接翻到最后，我一看就傻了。其实不用看最后的内容，只看最后几条标题的记录，就够我惊讶的了。同时也将三叔那个王八蛋骂了100遍。只见他上面写着7月21日第一次进海底墓穴，人员吴三省，进度清理左右耳室和甬道，准备清理后室，工作使用气泵对墓室进行换气，准备长时间清理。出水文物金丝木双凤雕子冠，也就是婴儿冠，备注出现紧急事件，详细记录逮捕。然后下面就只有一条记录，7月23日第二次进海底墓穴。我接着往下看文锦的笔记，下面就只有一条记录，7月23日第二次进海底墓穴，人员全部成员，进度5，工作躲避夏季风暴，出水文物5，备注5。原来三叔在他们进去之前已经自己进去过一次了，以他的土匪秉性肯定顺了很多东西出来。他在这里写的只进行了左右耳室和甬道的清理，谁知道他有没有进后室啊？说不定棺材里的东西他都已经摸过一遍了。这只老狐狸到底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做了什么，我不由恨得牙痒痒。我粗粗地看了一遍，里面应该还有很多有用但不关键的记录，现在没有必要看得这么仔细，我将它收好放回了防水袋里，回头看那个女人的反应。谁知道她好像根本没注意我，只是拼命地在拨船长室那块隔板上的海锈。她动作很迅速，简直不像是在拨，而是在砸。那半块板子已经被她清理了出来，我已经看到那些海锈里面包裹着的竟然是钢。他一路拨下去，一直到船身和隔板的连接处，我发现这块隔板四周是和船身焊在一起的，似乎非常结实，而且那上面的门也是钢的，上面有一个汽车方向盘一样的旋转密封锁。那个女的一边拨还一边在那里自言自语，好像是在说不要怕不要怕，我马上放你出来。我听到这话有点不对劲呢，才发现他有点不正常。只见他利索的把那钢门边上的海锈都清理掉，我一看那门与框之间还有一层橡胶，这里面的舱似乎是密封的。那女人清理完这些以后就拼命的去转那个旋转密封锁，可是她力气远远不够， 这个锁本身就

非常沉重，加上里面全是海锈，不是那些力气极大的水手根本打不开。他用力转了几下，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妥，就对他说：哎，里面的东西可能没进过水，我们还是不把它打开为好，万一里面有个什么怪物，我们身上什么武器都

好感。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双手叉腰，看他在那里白费力气，心里觉得也比较解气。这个时候，他转过身子看着我，我以为他开窍了，谁知道他突然发出一声怪叫，人往后就仰了过去，头发里闪电般的伸出两只枯手，抓住了那旋转密封锁就开始发力。那怪手力气极大，我马上听到了里面海锈碎裂的声音，我吓得头皮发麻，几乎就要坐倒在地上。这种景象简直匪夷所思到了极点，难怪那怪手不见了，原来藏到他头发里去了。那刚才和我说话的到底是鬼呀还是人呢？这时候那旋转密封锁就松动了，那枯手连转了几圈，正准备把那钢门拉开，里面突然一声巨响，从门里冲出了大量的水，那门就直接被水给撞了开来，一下子撞在那女人后背上，竟然把她撞得飞了起来，一下子把我扑倒在地上。我知道大事不妙啊，刚想把她推开逃命，那海水就扑头冲了过来，直接把我们两个冲出去五六丈。我勉力抬起头，正看见一张长满鳞片的巨脸从那门后探了出来，直直的盯着我看呢。这张狰狞的巨脸几乎比我的脑袋大了四五圈，身体还躲在那铁门的后面，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个东西。从甲板的破洞里照过来的光线并不是十分明亮，我无法看清楚他的五官，也不知道是鬼还是什么动物，只觉得这张脸鬼气森森，说不出的诡异。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他，浑身从头皮麻到后脚跟啊，吓得几乎连呼吸也不会了。他娘的，两条腿又开始不争气了，竟然软得像面条一样。我往后艰难地退了几步，随即想到那个女人还躺在地上。这个女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见死不救总也不是办法。我把她翻过来，发现那两只枯手又不见了。不过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如果水再涨上来，她的头浸在水里就会淹死。我把手插在他的腋下，慢慢往后挪去。在船舱的另一头肯定有通往甲板上的楼梯，只要我把这个女人拖上甲板，要么就跳海，要么求救，选择就多了。我一边迈着发抖的腿，一边在心里默念呐、啊：冷静啊，冷静啊，越是遇到这种情况越要冷静啊。一点一点的向后挪去，眼睛一直不敢离开那张脸。那怪物悠悠地看着我，动也不动，一时间只听见哗哗的水声。如果他做点什么动作，比如转转脑袋，张张嘴巴，我可能还觉得轻松点，可是他两只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越来越发怵，心说这也太不正常了。不过你既然现在不动了、啊、就一直不动下去好了，可不要等我快到楼梯口的时候再扑上来。我想着干脆不去看他，低头就加快了速度，几下就拖到了楼梯口。一看傻了，那楼梯已经烂得只剩下个架子，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更不要说这里还有个半死不活的婆娘。我看到那楼梯还有几根铁架子横在那里，拉起那婆娘的一只手试着爬了一下，结果一踩就断了，已经烂得像泥巴一样了。这下很棘手啊，我回头望望，幸好这怪物非常有耐心，还在那里待着呢。现在我在阴暗处，和他之间有个光源，也就是甲板的破洞，所以我只朦胧地看到一个轮廓。这下我心安了不少，先把那个女人靠在墙上，然后咬了咬牙，用力一跃，将自己先爬上去再说。可怜我两只手虽然修长啊，

但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失败了两次，不仅没爬上去，嘴巴还磕了一下，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心里非常的懊恼。在那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办法来。我习惯性的转头，想看看那怪物还在不在。这不转头还好，一转头就突然看到一只巨大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的身后。我几乎和他脸对脸碰上了，吓得我无法控制的大吼起来。如果你突然回头看到一个人无声无息的站在你背后，已经够恐怖的了，现在看到这么一张狰狞的脸孔，那种恐惧真的无法表达出来。我大叫的同时，人已经不由自主的向后退去，一下子贴到了舱壁上。这个时候我已经看清楚这东西的样子了，脑子里闪电般的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小时候听一个沿海的同学说过，他们村里有一个渔户，一次打到一只奇怪的东西，长得像个人，但是满身都是鳞片，拉回到村里一看，没人知道是什么。后来他们叫来村里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头子，这老头一看，吓得几乎没背过气去，大叫：快把他放了，这是只海猴子，等一下其他海猴子找上来要出大事情啊。可那渔户一听这东西这么珍贵，就动了歪脑筋了，想把他养起来卖给城里，就表面上给村里人说放了他，其实呢把他藏到自己家里去了。结果第二天那渔户全家都失踪了，村里人觉得不妙，找了整整两天，终于在海边一个悬崖底下发现那渔户老婆的尸体，肚子都给剖了开来，内脏都吃光了。那老头看到了，就说是其他海猴子上来报仇了，就叫一个风水先生在海边上摆了个供台，放了很多猪头羊头，做了好几天的法事才罢休。我那同学还把那海猴子的样子画给我看，他平时就很会画画，这些东西画得极其逼真，当时就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啊，我对这东西的印象很深，现在看到马上就想了起来，只是没想到这所谓的海猴子个头这么大。记忆一闪而过，那怪物并不做出任何动作，只很有兴趣的盯着那背靠舱壁上的女人，嘴巴里竟然流下口水来。幸好这婆娘没醒啊，不然真的恐怕要吓得失禁掉了。我稍微冷静了一下，按了按背后的舱壁，也是那种很脆的已经腐朽的木板子。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只要我用力往后一靠，就肯定能把舱壁靠出个洞来，那样如果那海猴子扑过来，我也有地方能退一下。只是那舱壁里头已经是尾舱了，里面应该有很多机械设备，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当武器。我正在胡思乱想呢，突然听到甲板发出几声咯吱声，似乎又有一个人上了这艘船了。正疑惑着，就看见张秃从甲板的裂口里跳了起来。这阿呆刚着地就举起手枪，先警惕地看了看那扇铁门，然后转过来，顿时吓得大叫：我的妈呀！那怪物听到叫声，一转头就看见了他，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凄凉的大叫，一矮身就扑了过去。那张图的应变倒是非常了得，马上反应过来，往地上一趴，躲过了第一击，咔嚓一下拉起枪栓，就是一枪啊。那怪物发出一声闷哼，肩膀上已经被打开了花了，疼的一下子跳到船壁上。那张秃子又胡乱开了几枪，子弹几乎全打在我的脑袋边上，吓得我一缩脖子。海猴子非常机灵，一看这枪似乎很厉害，不敢再扑上去，佯装扑了一下，

然后突然几个闪电般的连蹦越过了张秃子，直接窜回到那个铁门里边去。张秃子枪跟着他扫啊，把舱壁上扫出一排子弹孔，马上水就涌了进来。这下子水位上升得更快了，他杀心很重，两枪将那铁门两个门轴给打烂掉，然后上去一脚把门给踢开了。我跟他后面跑过去一看，只见一个船底有窟窿，正在不停地往里面进水，那怪物正用力想钻进去。我一看这洞就知道，这必然是当年出事时的破口，就是这个口子导致了这艘船沉没。不过现在已经被大量的海锈堵得几乎只有碗口大了。那怪物力气极大，张秃子刚端起枪，他已经一头撞破了一个可以容他通过的口子，然后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张秃子还是不甘心呢，对着水里又扫了几枪。这个时候整个船身已经发出了要断裂的呻吟声。我一看水已经没到膝盖了，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久留了，要马上离开。那张秃子跑回去摇了摇那婆娘，叫了几声宁宁，看他没反应，他背起那个女的，一脚踩在我背上，利索的翻了上去。他那一脚啊，几乎把我踩得吐了血了，我一下子腰就折了一样。那张秃子在上面蹲下，对我伸出手，把我拉了上来。我刚翻到甲板上，这鬼船就发出一声凄凉的扭曲声，好像某个巨大的部分变形了。我看到这船前后变得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了，心说不好啊，忙看了一眼船舱，果然是龙骨断了。龙骨一断，船身必然会开裂，这么一艘船一个裂口就已经非常致命了，那水几乎是飞一样进来，估计不到五分钟这船就彻底的没顶。那张秃子紧张的脸色发白，我们的船来了，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再说。我回头一看，我们坐的那只渔船已经跟得很近了，但是还没有靠上来。船上船老大挥着手大叫，你们怎么样？张秃子背起那个女人，对着那艘船招了招手，那渔船上欢呼了起来，然后发动机器向我们靠了过来，上面几个渔夫在那里兴奋的大叫。真想不明白，他们刚才还吓得像团泥一样，这些单纯的渔民果然和我们不一样。那鬼船因为进水速度已经慢了下来，我们的船靠过来之后，有几个渔民跳了过来，看表情还是害怕，他们手忙脚乱的把那个女人抱回到船上去，然后赶紧把锚搬回来。那个船老大大叫，开船开船，我们快离开这个鬼地方。船老大让我们把那个女的放在地上，示意我扶住她，然后将她的头发撩了起来。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但是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还是吸了口冷气呀。只见她那头发里边蜷曲着两只枯手，现在看来这两只手也并不是很长，皮肤都已经有点石化掉了，末端长在一团肉瘤的下面。最恶心的是，肉瘤上竟然还隐约长了一张小的人脸，那脸不知道通过什么原理紧紧吸在那女人的后脑上。船老大看到这些表情凝重起来，先是给那个东西磕了几个头，然后从他口袋里掏出一把什么东西就撒在那小脸上。那小脸突然尖叫了一声扭曲起来，他马上抽出一把刀，小心但迅速的插到肉瘤和头皮的中间，把那肉瘤挑了起来，然后用力一甩扯了下来。那东西掉在地上扭来扭去，吓得边上看的人都往后退了好几步，几下子功夫就融化成一团浆糊一样的东西，顺着甲板上的缝流了下去。
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0: 我就问，这是。他把刀放在海水里洗了一下，轻声地说，这是人面莲，是那艘鬼船上的冤魂用牛毛撒在上面就行了。我看船老大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经对自己当初接下这个生意感到后悔了，嘴巴里一直嘟囔着什么。检查完那女的头发里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招呼手下往后舱里走。不一会儿船就开动了，这个时候海面上已经平静了下来，天上的黑云虽然还在，但是已经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阳光从那云和云的缝隙里照射下来，天空显得非常的魔幻。看样子这他娘的风暴总算是熬了过去。我们把那个女人安顿好，船老大就爬到船的顶棚上，我知道他要去看看四周的海面，那海猴子报复性极强啊，不知道会不会跟着我们找机会报复。不过西沙的水很清，光线好的时候能见度有40多米，如果有东西跟着我们，肯定一眼就能看见，所以我也并不是很担心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些人忙碌起来都不理我，开始跑来跑去。我因为刚才那一下子体力消耗得非常厉害，现在人一静下来就觉得昏昏欲睡了。我找了块比较软的地方靠起来睡了一会儿，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太阳已经西下，我们的船正贴着一个岛的海岸在行驶。我看到非常漂亮的白色沙滩，就是看上去那些沙子比较粗，可能踩上去并不舒服。可我们的面前就是一个码头，看样子像是要靠岸。我一直以为会直接到下一个探点去，没想到还有靠岸的机会，随口问了一句，哎，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旁边一个人回答，
1: 我们去永兴岛接几个人。
0: 我转过头看见那女人就坐在我边上，脸色已经恢复了过来，似乎也是刚刚醒过来的样子。我对女人没什么抵抗力，看她病殃殃的样子就觉得还真是有点味道，笑了笑问她，去接谁呀？她指了指远处码头上隐隐约约一群背着旅行包的人，就是他们几个潜水员，还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顾问，我想你肯定认识的。我使劲看了几眼，也觉得其中一个胖子的体型有点熟悉，但是想不起来是谁。这个时候一个船夫已经站在了船头叫了起来，
2: 哦喽喽喽，做好准备，我们在这里。
0: 那胖子转过头来大骂，
2: 哦你个头啊，让胖爷我在这里吹了半个小时的西北风，你们他娘的有没有时间观念呢？
0: 我心里虽然有几丝的惊讶，但是已经猜到了这个可能性。从鲁王宫里出来的人，大奎死了，三叔失踪了，盘子昏迷，闷油瓶生死不明，只剩下我和这个胖子。这个组织肯定是两手准备，我估计他们第一人选可能是胖子，我可能还是个替补。船到码头并没有减速，那胖子几天不见又肥了一圈，不过身手照样可以。跟着那群人同时一个纵身跳上船，往前跑了几下才定住，看到我开心的大笑，
2: 哎，小同志你也在这里啊，看来我们的阿宁小姐面子还是很大的嘛。
0: 那女人勉强对她一笑，看样子他们还很熟络。我对这个胖子的评价一向是毁誉参半，他的到来我也不知道是该高兴啊还是悲哀。不过想起他在鲁王宫中的举动，几次都差点把我害死，不由得 有点头疼起来。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7: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这平地这儿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画了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看到一定程度啊就想支招，他就瞅着一看，哎呀，你这步那么走啊，哎，你这么走这么走，他这一指挥呢，下棋的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看他，就按他那步走了，还别说，真赢了。王志心里很高兴，站着看了一会儿啊，他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棋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 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一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个棍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节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刻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门庭若市。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亿，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 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赵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1/2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7: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足打了1天1夜。这1天1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您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 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

0: 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呢？这公子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1: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0: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1: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虚将军抓住的？
0: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1: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虚给逮住的。
0: 有的把这个话就告诉川风虚了，一告诉川风虚，这川风虚一听，
1: 开始呢，川风虚就跟他们说：“嗨，公子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0: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1: 他说一回川风虚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
0: 他老这么说，这川风虚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虚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这个事儿我得给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虚就问这公子维说，公子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2: 啊，是我呀。
0: 是您抓住的？
2: 对呀。
1: 啊，公子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明明是我抓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
0: 哎，我说川风虚，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
1: 川风虚说，谁夺谁的功啊？
0: 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离。这个亳州离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个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
1: 这亳州离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离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
0: 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儿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
1: 这公子维跟这川风虚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
0: 亳州离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
1: 亳州离跟他讲，
0: 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
1: 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
0: 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维，这边这位呢，
1: 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
0: 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虚，疆场之上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
1: 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
0: 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
1: 他一说这句话，

0: 这川风虚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虚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这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个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围给抓住的。后来这条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骥伏言车。骥伏言车什么意思？骥就是千里马的意思啊，伏那就驾着，言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3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这坡上走，这4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

0: 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
1: 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
0: 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
1: 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的。
0: 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
1: 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
0: 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
1: 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
0: 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
1: 哎，我说你干什么呀？
0: 伯乐说：“我干什么？
1: 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
0: 它是马。
1: 它是什么马？
0: 它是四条腿的马。
1: 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
0: 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
1: 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技夫言车，就说呀，是人才
0: 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才不为所用，
1: 就是这个意思。那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
0: 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
1: 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
0: 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
1: 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
0: 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
1: 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照你说的办，两旁人来，推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
0: 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士会。
1: 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
0: 当时我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
1: 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 德臣为此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儿。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他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你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
5: 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

这事儿用不着你管。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不如萧相国高明，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何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

知道了，香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

0: 闪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举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备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从没想过一切太快，忽然我们走进彼此身边，牵手走在大街上面。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

0: 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

0: 警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

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这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

0: 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是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所以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12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天500里送到前线，1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诫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

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三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的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儿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仪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啊。”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涵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儿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结四连记”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
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都赋写出来了，陆机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这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我们中国的

0: 文化当中啊，叫做无酒不成席。其实有一些地方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无汤也不成席。虽然汤类是饮食当中富含营养而且很容易消化的菜品之一，但是有一些看似平常的喝汤习惯呢，却可能会大大降低汤水里的营养成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说一些在喝汤时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不良习惯。
1: 只喝汤不吃肉是营养的

0: 汤的营养学价值来源于原料，而原料中的一些水溶性的和小分子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氨基酸、嘌呤、核苷酸，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部分进入汤中，而原料里面的一些大分子的和非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蛋白质，85%是留在肉里，而汤里的蛋白质的含量不足15%，所以也就是说对于肉汤而言，更多的营养素是留在了肉里。其次呢，肉里面的蛋白质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的消化吸收率比较好，所以连吃带喝是最好的选择。
1: 刚煮好的汤可以马上喝吗？很多朋友认为热汤暖胃暖身，越烫越好，有时啊甚至会饮用刚刚煮好的热汤。但是人体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能忍受的温度其实只有60摄氏度左右，一旦热汤超过这个温度，就容易给这些消化道黏膜造成损伤。经常喝温度过高的热汤，增加了患食道癌的风险。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尽量避免饮用温度过高的汤水。饭后喝汤健康吗？一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养成了在用餐之后喝汤的习惯，但这却是一种不健康的喝汤习惯，因为饭后喝下的汤水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如果在饭前先喝入少量的汤水，则可以润滑口腔食道，减少干硬食物对消化道黏膜的不良刺激，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开胃的作用。而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适量喝汤，会有助于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所以在饭前饭中喝汤更有利于健康。可以用汤泡米饭来吃吗？有些朋友习惯在米饭里加一些汤，觉得这样可以使米饭变软，易于吞咽，但是这种习惯其实非常不好。因为人体消化食物呢，首先需要对食物进行咀嚼，而不断的咀嚼会刺激唾液的分泌，唾液中的许多消化酶可以帮助胃肠对食物进一步的消化吸收。而吃入用汤泡过的米饭，就算是不咀嚼也不会影响吞咽，所以吃进去的食物啊，往往还没有经过唾液的消化过程就进入到胃部了，日子久了就容易导致胃部不适，造成胃病。喝汤的时候呢，别光顾着喝汤汁，其实呢，汤里的食材才是最有营养的。而且喝汤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温度，刚煮熟的汤有可能会损害到我们的食道黏膜。饭前喝汤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其实是更有利的。另外呢，想告诉大家，就是汤泡饭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家里有人突发疾病，在我们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如果家人能够了解一些急救的常识，对病人进行紧急救治的话，很有可能会避免病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提醒您，病人疾病突发时如何进行家庭急救。
2: 冠心病发作如何进行急救呢？患有冠心病的病人，如果因为劳累、情绪激动突然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或者是胸部压榨性疼痛等症状的时候，家人应该让病人马上停止一切活动，就地休息，同时立即打电话120向急救中心求救。在专业急救人员没有到之前呢，家人应该让病人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比如说半卧位，切记不要对病人随便的搬动或者变换体位。
3: 因为减少活动可以减轻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量，使心脏病的发作得到缓解。
2: 家人还要稳定住病人的情绪，避免激动加重病情，可给病人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片。如果病人突然倒地，意识不清，四肢抽搐，脸色青紫，说明可能要发生心脏骤停了。
3: 心脏除颤是挽救病人生命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如果没有除颤仪，应该迅速在病人的背部加一个硬板，手握拳，迅速呢向胸的正中部叩击一次，然后呢紧急进行

0: 静脉压和人工呼吸。
1: 脑中风发作如何急救呢？脑中风是因为脑血管阻塞或者是出血而发生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病，一般发病突然，短时间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病人发病时会突然出现口眼歪斜、口吐白沫、意识障碍、四肢活动受限等症状。
0: 在家庭急救时，首先要把病人就地平放或把他抬到床上，抬动的动作要特别的轻柔，同时要注意固定头部，避免头部的摇晃而加重病情。
1: 还要保持病人的头在高位，脚在低位，这样可以减少脑部充血。然后马上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呕吐物进入呼吸道引起窒息或者是吸入性肺炎。脑中风要尽早尽快就近治疗，以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支气管哮喘发作时如何进行急救呢？发现哮喘病人出现呼吸困难、咳嗽、面部苍白或发紫，甚至出现昏迷等症状，家属应该迅速协助病人取坐位或者是半卧位休息，解开病人的领扣，松开裤带，这样有利于病人的呼吸通畅。家人还应避免病人胸腹受压和不必要的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在得到专业急救人员的救护之前，家属应该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给病人吸入一些气雾剂，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吸氧以缓解病情。
2: 在冠心病突发时，切记不要随意的搬动病人。脑中风突发的时候呢，应该将病人平放，头部要偏向一侧，以保持病人呼吸道的通畅。像支气管哮喘突然发生的时候呢，家人应该让病人用坐姿或者是半卧的姿势休息，避免病人的胸腹部受到挤压而加重病情。一旦这些疾病发作的话，都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行性感冒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流感，这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具有传染性强，同时呢传播速度快这样的特点。而冬季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做好预防工作是避免流感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流感。
2: 勤洗手、常通风有助于预防流感吗？勤洗手是预防病毒传播非常重要的一步。
3: 健康人与流感患者握手或在公共场所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后，手上就带有流感病毒，在接触自己的口、鼻、眼，就容易感染流感病毒。
2: 平时应该勤洗手，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消毒，并且用流动的水冲洗，避免病毒传染。室内经常通风换气，有助于加快空气的流通，减少病毒的传播，降低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因此，需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流感高发季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呢？流感高发时，更应该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供应，以提高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瓜果蔬菜。西红柿、胡萝卜、柚子等蔬菜水果当中的胡萝卜素能够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力，有助于防止流感。还要多喝水，以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有利于清除细菌。流感高发季节需要加强锻炼吗？加强户外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可以有效地抵御流感病毒的侵袭。每天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打太极拳等，增强抗病毒的能力，避免患上流感。充足的睡眠会使体内巨噬细胞活跃，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所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流感高发季节能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吗？
3: 流感流行期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应该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以避免感染流感病毒。
2: 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应该用手帕或者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还要

0: 及时接种流感疫苗，以获得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遏制流感的流行传播。
1: 预防流感需要我们做到勤洗手、常通风，减少病毒的传播。在流感的高发季节当中啊，要特别的注意合理膳食，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呢，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多喝水，保证多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同时还要记得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避免感染了流感病毒。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洗手时会用到的小方法。
0: 六步洗手法。洗手前挤适量洗手液在手中。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摩擦。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沿交叉指缝相互摩擦。第四步，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第五步，弯曲各手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第六步，搓洗手腕。这种洗手方法能够针对指尖、指缝、拇指等重要部位进行彻底的搓洗，有效预防疾病的传播。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感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啊，会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那做好日常的护理呢，应该说是患者早日康复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提醒您在患流感期间要如何护理。
2: 为什么得了流感要早治疗呢？有些人认为流感不算什么病，得了流感不用治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这是不对的。
3: 如果流感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比如细菌性肺炎、鼻窦炎、中耳炎，以及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加重，因此得了流感之后要尽快治疗。
2: 在流感流行季节，当您出现头痛、咳嗽、鼻塞流涕，接着出现高热38到40度、全身肌肉和关节疼痛等症状的时候，您可能就得了流感了，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肥胖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特别容易患上流感，如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流感患者为什么要多休息呢？因为人在患病期间，新陈代谢比平时要加强，能量消耗大，抵抗力更弱。充足的休息会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抵抗住流感病毒的入侵。所以流感患者应该多休息，避免劳累和熬夜，尽可能的减少运动，避免病情加重。患病时要定期监测体温，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并且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加重病情。在家庭中，流感患者需要进行隔离吗？
3: 流感的传染性很强，一旦得了流感，最好对患者进行家庭隔离，避免将流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隔离期限自发病至症状消失48小时。
2: 患者用过的生活用具需要消毒，对食具以及衣服可以采用在沸水中煮烫或者是日光暴晒等方法来消毒，防止病毒经过空气或者是水源再传染给他人。患者外出的时候必须要戴口罩，避免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患病期间为什么不能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呢？流感患者避免吃辛辣油腻食物，因为辛辣油腻的食物不易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不利于病情的康复。流感患者的饮食营养要均衡，这样才能增强抵抗力，更好地治疗流感。尽量选择清淡、好消化、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如米粥、豆浆和西红柿、苹果、葡萄等，以增强身体的素质，提高抵抗力。流行性感冒在发病过程中会出现高热、咽痛、口干、干咳等症状，这时一定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水可以使口腔和鼻腔内黏膜保持湿润，能够有效地发挥清除细菌病毒的功能，还能通过多次排尿减少全身中毒的症状，缓解病情。
1: 在流感流行期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痛、鼻塞、发烧、关节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一点，看看是不是得了流感了，应该早点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治疗。在患病期间啊，要注意多休息、少活动，避免劳累。而患者呢，最好进行家庭隔离。患者用过的这个餐具呢，应该把它煮沸消毒，避免病毒的传播。而在饮食上面，特别要注意清淡、好消化，同时一定要多喝水，还要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做好日常的护理，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膏药，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因为在我们家中呢，常常可能备有一点像什么风湿止痛膏之类的这种膏药，以备不时之需。膏药呢，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使用方法呢，可能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麻烦啊。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膏药，
2: 是哪里痛都可以随便拿一个膏药贴上吗？虽然膏药通常是用于治疗风湿、跌打损伤等病症。但是呢，根据其治疗症状的不同，膏药也存在着种类的区别。根据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分为活血化瘀膏药和消炎镇痛膏药等。
3: 对于慢性劳损性的疾病，我们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而对于风湿病的急性期或者关节扭伤，比如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扭伤了踝关节，就应该使用消炎镇痛类的膏药，而不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如果使用了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就会加重关节肿胀，加重病情进展。
2: 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啊，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先用热毛巾将患处或者是穴位处的皮肤擦拭干净。而对于一些在贴之前需要加热的膏药，比如说黑膏药，一些朋友会直接放到小火上去烘烤，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3: 把膏药放在火上烤，这样虽然快，但却不容易控制火候，容易导致膏药的老化、药物分解。如果过热以后呢，还容易烫伤皮肤。其实对于需要加热的膏药，在使用之前，我们可以用吹风机调到热档，直接吹热就可以。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我们把膏药放在锅盖上，缓慢地加热一段时间就可以使用，这样既方便，又可以避免烫伤皮肤。
2: 人人都适合贴膏药吗？膏药虽然是外用药，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宜贴膏药的。
3: 凡是含有麝香、乳香、红花等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孕妇都应该禁用。
2: 还有对于胶布过敏的人，通常也不适宜贴膏药，因为这类患者的皮肤过于敏感，容易贴出疹子来。贴上之后啊，不仅不利于药物的吸收，反而会带来皮肤问题。如果您在贴上膏药之后，局部皮肤出现了丘疹、水泡、剧烈瘙痒，则说明对此膏药过敏了，应该赶紧切掉。
1: 这个膏药呢，使用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见效也快。但是不同的膏药会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啊，我们不能哪不舒服呢，随便拿一块膏药就贴上了，也一定要对症用药。对于一些需要加热的这个膏药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拿电吹风慢慢的加热，尽量避免用火直接给它加热。另外特别特别要提醒，这个膏药当中如果含有了像麝香、红花这些成分的话呢，孕妇一定要禁用，这点非常的重要。好了，接下来分享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2: 在揭下膏药时啊，皮肤上往往会留下一些膏痕，通常需要洗好几次才能洗掉。而有些朋友呢，为了快速去掉这些痕迹，就会用澡巾用力擦拭。而贴过膏药的皮肤一般都相对娇嫩，用力擦拭很容易把皮肤擦伤。在这儿我们教给您一个轻松去掉这些膏痕的小方法，那就是用家里炒菜用的食用油滴上一两滴在膏痕上，轻轻地揉搓几下，这膏痕就没有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膝关节炎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关节病了，它也困扰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想要让膝关节炎远离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就格外要积极地做好一些预防工作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提醒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
1: 受凉会诱发膝关节炎吗？秋冬季节，膝关节炎之所以高发啊，正是和寒冷有着直接的关系。
2: 膝关节受凉会导致膝关节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往往会诱发膝关节的疼痛，而长期的寒冷刺激会导致关节软骨的代谢能力减弱，免疫能力降低，进而诱发膝关节的发作。
1: 人们应该适时地增添衣物，天气寒冷时注意膝部的保暖，必要时戴上保暖型护膝。爬山会损害膝关节吗？经常爬山对于膝关节的确会有一定的损害，
2: 因为在爬山时，膝关节的髌骨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6到7倍，长时间大负荷的爬山活动，关节软骨反复的摩擦撞击，就会诱发膝关节软骨的纤维化，进而诱导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
1: 爬山前做好热身活动，增强膝关节周围肌肉和韧带的保护作用。爬山时呢，尽量少走台阶而走缓坡，最好使用登山杖等保护措施，以减少膝部的负重，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长期穿高跟鞋会导致膝关节炎吗？长期穿高跟鞋啊，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2: 因为穿高跟鞋会导致我们人体的重心前移，对膝关节产生持续的压力，使我们的膝部一直处在紧张状态，时间长了会引起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发生劳损，膝关节的软骨会因为反复损伤的累积而发生蜕变，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1: 所以啊，走远路的时候最好不要穿高跟鞋，最好穿一些厚底而有弹性的软底鞋，以减少膝关节周围组织的疲劳，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保护膝部，哪些锻炼方式最适宜呢？膝部是咱们人体承受重量最大的一个关节了，负荷过量容易造成膝关节炎。
2: 要保护膝关节，最佳的运动方式是游泳和骑车，因为游泳和骑车既不增加膝关节的负重，又能使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得到锻炼，增加关节的活动度，增强关节的稳定性，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0: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积极地预防膝关节炎的发生的。平时呢，需要做好膝部的保暖。在爬山的时候啊，尽量少走台阶，多走这个缓坡。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呢，如果需要长时间走路的话，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啦，以免我们的膝关节炎提早到来。想要保护好这个膝关节呢，平时可以多做一些像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保护我们膝关节的家庭锻炼的方法。
2: 平时我们在家庭中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增加膝关节的功能。您可以仰卧在床上，将膝关节伸直，抬起下肢，保持足跟距离床面15厘米，让股四头肌持续收缩10秒钟以后，缓慢地将腿放下，每天做5组，每组重复20次。通过这样反复的训练，可以有效的激励，预防膝关节的发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2: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儿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3: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0: 见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1: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0: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1: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来，有假牙的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2: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力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之前在生活提示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关于如何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哈，在配隐形眼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的确是这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配隐形眼镜。
2: 配隐形眼镜还需要医生检查吗？如果您要配隐形眼镜的话，还是应该先到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佩戴隐形眼镜的，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角膜炎、重度的结膜炎都不适合戴隐形眼镜，鼻炎或者是有使抵抗力下降的疾病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
3: 因为隐形眼镜属于植物眼的微小镜片，直接接触你的角膜和结膜，如果你配了一个不适合你戴的隐形眼镜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角膜和结膜并发症，
2: 所以要到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您是否能够佩戴隐形眼镜，然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呢？
3: 现在市场所出售的隐形眼镜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软性的隐形眼镜；第二类就是高透氧的半硬性隐形眼镜。软性隐形眼镜的优点呢，就是相对配置状态比较舒服，但缺点呢，就是光学效果不是特别好。例如比较高度的近视或散光的患者呢，配置它呢，视力效果就不是特别好。高透氧的半硬性眼镜，它的优点就是透气性比较高，光学效果比较好，对近视和散光都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2: 软性隐形眼镜现在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型隐形眼镜，第二种是频繁更换型隐形眼镜，第三种是抛弃型隐形眼镜。传统型就是大家所说的年抛型镜片，一般这种镜片需要一年以

0: 换。优点是厂家加工精细度较高，光学效果相对较好，但缺点是由于佩戴的时间比较长，相对不卫生。第二是频繁更换型镜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半年抛、季抛和月抛的镜片。它的优点是由于更换频繁，与年抛型相比更加卫生，但缺点是尺码比较单一。如果患者角膜积弧比较大，配了尺码不合适的隐形眼镜，很有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第三类就是抛弃型镜片，也称一次性镜片，它的优点是比较卫生，缺点是造价比较高。隐形眼镜的度数和框架眼镜是一样的吗？很多人佩戴隐形眼镜时啊，会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以为度数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1: 隐形眼镜处方呢，要比框架眼镜处方要严格一些。隐形眼镜呢，处方不单只包括一个屈光度数，还包括镜片的积弧和镜片的直径。框架眼镜呢，只是单纯包括一个屈光度和瞳距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隐形眼镜度数呢，不一定和框架眼镜处方度数呢是一样的。
0: 您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呢，不要根据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而应该由专业人员验光确定度数。隐形眼镜的确戴起来非常的方便又很美观，但是呢，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的，也不是随便的买一副隐形眼镜戴上就可以的，而一定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允许佩戴隐形眼镜，自己眼睛的各项指标又适合戴哪种隐形眼镜。还有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隐形眼镜和这个框架眼镜的度数啊，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呢，不要盲目的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配我们的隐形眼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生机盎然的春天是大家外出游玩的好时候啊，许多人呢可能就邀上了三五好友或者是举家外出踏青，大家抖擞抖擞精神，舒活舒活筋骨，顺便呢欣赏春色。不过踏青的途中呢，也会有很多需要我们留心的地方啊，稍不注意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踏青时不能忽视的安全问题。很多朋友喜欢在春意盎然的时节外出郊游踏青，但是在游玩过程中，许多人却比其他季节更加容易出现韧带拉伤、崴脚等意外的伤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冬季人们大多在室内活动，很少外出，身体各器官

0: 的功能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旦活动强度加大，就很容易受伤。因此，我们在春季外出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活动的适度，让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一定不要刚出去活动就做强度比较大的猛烈的运动，避免因为运动量过大而造成肌肉拉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气肿等疾病的朋友更不宜做强度过大的活动，比如登山、长跑等，避免使病情发作或加重。因此，我们在郊游、踏青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尽量避免登高山、走远路。郊游踏青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娱乐，但是呢，也不能忽略在户外存在的许多安全隐患。一旦遇到突发意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不慎发生意外，要尽量保持镇静，在拨打120的同时，积极展开自救。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1: 损伤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判断病人有没有在出血。如果在出血，首先我们要找到出血点，用毛巾或者衣物进行按压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要判断损伤的程度。如果病人疼痛的十分剧烈啊，并且发现局部有畸形或者是反常运动，那病人可能出现了骨折。我们需要找一些木棍儿或者树枝来进行局部的固定啊，避免反复的移动啊，造成二次的损伤。如果怀疑病人出现了脊柱的损伤，比如说病人出现了脖子疼、腰疼啊、四肢无力或者是四肢麻木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随意搬动病人，要让病人就地躺下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否则可能会导致病人出现瘫痪。
0: 有一些户外爱好者在郊游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这样做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郊游的地点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但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可不是最好的选择，有可能存在着更多的安全隐患。之前央视新闻频道就曾经报两名登山者从一条未经开发的路线攀爬凤凰山，并且不慎失足坠崖的事件。所以我们在踏青的时候，一定不要一味地想去探险而忽视了安全，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让我们玩得更开心、更尽兴。春天锻炼啊，一定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也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盲目的追求运动量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倒影响了健康了。所以量力而行才是最好的方式。另外呢，想提醒大家的是，踏青的时候最好选择人多的大路。假如说您的户外经验比较少的话，那些人迹罕至的小道最好还是远离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维生素的重要性，有关于怎样合理的补充维生素，自然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和补充维生素相关的这些问题。维生素制剂能代替蔬菜水果吗？由于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是按照一定比例存在的天然成分，属于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而维生素制剂多为人工合成，维生素成分单一，而且蔬菜水果中除了维生素还富含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2: 因为水果蔬菜里的它不光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那维生素制剂里都是没有的啊。另外呢，它这个水果和蔬菜里边它还有很多的有机酸、芳香族的物质，那么它可以促进食欲，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再有一个呢，你在吃水果蔬菜的同时呢，你可以兼顾你自己的牙齿。
1: 因此维生素制剂不能代替蔬菜水果，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吃些蔬菜水果，以保证营养的全面补充。身体缺乏维生素了，就要马上吃维生素制剂吗？事实上，在身体缺乏维生素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吃维生素制剂的必要。最好的选择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啊，都富含充足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多存在于动物肝脏、绿色蔬菜中，维生素 B 族多存在于谷物、肉类中，而维生素 C 多存于新鲜蔬菜。

0: 水果，维生素 D 多存于鱼肝油、蛋黄、乳制品中。但要注意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能够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维生素成分。所以，当身体出现缺乏某种维生素的情况时啊，我们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以合理的膳食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维生素补充的越多越好吗？这种做法不但错误，而且还非常危险。
1: 维生素是一种微量元素，吃多了会容易引起中毒。一旦维生素缺乏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0: 身体缺少维生素时会有什么不良症状呢？比如说被人们熟知的维生素 C 不足会引起坏血病，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而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导致佝偻病。这时就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了，但是也不是说维生素补充的越多就越好。对于维生素的用量啊，有一个推荐日摄入量。以维生素 C 为例，成人每天摄入量是100毫克。
1: 那么100毫克到底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两个柿子椒，就是将近差不多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两个拳头大的猕猴桃也将近10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是咱们的菜花，150到200克，就等于含有100毫克的维生素 C。所以我们能正常的饮食呢，维生素 C 是绝对不会缺乏的。以此类推，就是我们要正常的饮食的话，所有的维生素都不会缺乏的，我们就不要滥用维生素制剂。
2: 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遵循一个微量元素微量补的原则。其实维生素制剂并不能够完全替代蔬菜水果当中的营养，而且呢，维生素也不是越多越好的，摄入过多的维生素其实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平时的生活当中呢，需要我们做到的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稳固的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六十五

0: 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

0: 每夜带星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
0: 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

0: 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5: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6: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5: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7: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5: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8: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二。

0: 十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

0: 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 来，
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这位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7: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7: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 三二一，点火！
2: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1: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1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0: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0:0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00，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00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00，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美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00，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多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上面依旧有不

0: 潮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淀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那目前从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台风同步的预警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嘉怡。温州是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这个7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1点钟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1: 那韩栋，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2: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

0: 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在7月11号的11点钟，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如果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带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砌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准备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2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城西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吗？那呢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清江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7点多，这个乐清的全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了2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抽奖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挖机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是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用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除险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余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

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渔景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楚云飞

听说防守赵庄的是十一纵队二师，师长是李云龙的时候，他愣了一下，闭上眼睛想：云龙兄啊，久违了，你我兄弟战场上刀兵相见，真是天意呀。师参谋长周家正沮丧地把计算尺扔到地图上说：这里离碾庄不到40公里，就这40公里竟然成了不可越的死地，完了，被围的黄伯韬兵团悬了。实际上，这时坚守在赵庄阵地上的华野十一纵队二师的一个团，眼下已经不足百人了。参谋、警卫员、文书、炊事员全都拿起了枪走进掩体，二师师长李云龙已经成了重机枪手了。李云龙是刚刚当上师长的，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团长，他的情况全军都少见。红军时期就是主力团的团长，抗战初期又是团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重新当上团长。这十几年来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成营长，从营长又变成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级之后他准又打个漂亮仗，于是又升一级。淮海战役开始之前，李云龙团属于中原野战军。有一次，这个团配合华东野战军打援，干得很漂亮。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听说了李云龙的意事，就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不允许这个团归建。至于他和中野刘伯承司令员是怎么谈的，谁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团稀里糊涂地编入华野十一纵的战斗序列了。用李云龙自己的话说，老子27年参加红军，要不是犯了错误，现在别说师长，纵队司令也不算啥了。再说了，就是这个师长的位子也不是白来的，那是老子挣来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撤离新安镇，向徐州方向收缩。兵团司令黄伯韬率领十几万大军，按照顺序交替掩护，慢慢地向徐州撤退。这个第七兵团在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的眼里，可是块流着油的大肥肉，他已经盯了很久了。这次第七兵团撤出新安镇，只要越过运河，背靠上徐州，再想包围歼灭他可就难了，能让他跑了吗？司令部发出了作战命令：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就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黄伯韬。命令发出之后，整个淮海大平原上就喧闹起来，陇海线两侧几十万华野官兵抡开双腿，卷起漫天黄尘，南北呼应着向东追去，几十万大军都乱了套，建制全部被打乱，甚至营一级的建制都不复存在了。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许多师部团部都成了空架子，部队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建制乱了不要紧，人人心里都有底，向东追，追上就打，班次为战，人次为战，人肉做的脚板和胶皮做的汽车轮子在赛跑。担任第七兵团后围掩护的国民党军63军突然发现后面的漫天黄尘中涌来一股土黄色的巨浪，忙停下车准备掩护，还没有来得及展开部队，就被蜂拥而来的巨浪扫了一下，两个团的人马顷刻灰飞烟灭。这是华野九纵干的。还没明白过味来，华野十一纵已经超过63军的行军纵队，正在前面等着呢。于是兜头又是一下，63军的前锋部队又被扫掉两个团，这回是李云龙团干的。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部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的时候，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像是放羊，
别说团级指挥员，连营级指挥员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穿国民党军装的就搂火。林龙一看直搓牙花子，这叫打的什么仗啊，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于是他传下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他们终于超过了63军的行军纵队，趁着夜色掩护，用极速手榴弹炸毁了63军前锋的7-8辆坦克。全团冲上去，把敌人纵队分割成数节，乒乒乓乓地打了半夜，到天亮一看，竟干掉敌人2个团，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部队平时穷怕了，这次追击为了轻装，把坛坛罐罐全扔了，现在见了发了洋财，全都按捺不住，冲上去抢夺战利品，建制马上要乱。李云龙脑子里边也迅速盘算开了，他还没把这点战利品看在眼里，他知道想吃肥肉就得追下去，占点小便宜就停止追击那是小家子气，眼前这点战利品顶多算是点肉汤，追吃肥肉去，当然肉要吃，汤也不能倒了。他留下一个连看守战利品，全团继续追击。63军被吃掉几个团，主力缩进了姚湾镇。尽管姚湾镇城坚台高，可做一托，但是哪里能够挡得住随后赶来的华野一纵的攻击呢？又是一场激战。李荣团终于吃上肥肉了，他们在一纵攻击之前赶到了，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前卫连就和守敌接上火了。全团没有等李云龙下令，就蜂拥而上，乒乒乓乓地干了起来。这边一纵首长还纳闷呢，怎么我还没有下达攻击命令就打响了。李云龙也有自己的想法，以区区一个团攻击一个整军，纵使他有天大的胆子也得琢磨琢磨。可是今天的时机不错，背后有一个纵队给自己撑腰，后面还有陆续赶到的华野40万大军，老子怕什么，打他娘的。激战进行了一天一夜，姚湾镇成了一片废墟，63军中将军长陈章引弹身亡，63军顷刻间土崩瓦解，第7兵团的一条胳膊被砍断了。这一战，李云龙团莫名其妙地成了一纵的前卫团，头功自然是跑不了的。李云龙团在华野部队当中是一战成名。华野代司令员粟裕亲自下达命令，提升李云龙为2师的副师长。谁知道李云龙不干，他说：“我不干副指，上级要信得过我李云龙，就给个师长干，要么我还当这个团长。”粟裕听了汇报之后沉吟半晌，一拍桌子说：“就让他干师长。”刚当上师长的李云龙又惹事儿了，他打63军前锋时缴获的战利品被后来的兄弟部队抢了，看守战利品的那个连长阻止不住，还被别的部队一个营长打了2个耳光。李云龙一听大怒，二话没说，带着全团包围了那个抢战利品的营，架起了机枪。他大声地吼道：“谁敢动，我就突突了他！反了呢，没王法了，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是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一连长，是谁打了你？去，还他2个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一连长像得到圣旨一般的冲上去，揪住那个打过他耳光的营长，左右开弓的还了2个耳光。那个营长的上司9纵5师的师长正从这里过，见这个光景就拉下脸来说：“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命令部下打我的人呢？”李云龙轻蔑的一挥手说：“老子就这脾气，要打官司到野司去。”我说：“一连长啊，你小子真是个熊包，记住，以后再遇上抬手打人的，别管他官大官小，先锤了他再说。挨打不还手的人，别再往2师混，老子丢不起那人。”九纵把状告到野司，最后也不了了之。
有师长做榜样，二师的战士脾气也见长了，不光打仗不要命，抢战利品也不要命，几句话不合耳光就扇过去，爱谁谁。在华野的战斗序列中，十一纵二师被公认为嗷嗷叫的部队。

率领自己的老部队确实打出了威风。邱清泉兵团下辖的五军号称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是精锐当中的王牌。但是这次在赵庄的阻击战当中，李云龙硬是没让五军前进一步。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主帅杜聿明中将在望远镜中目睹了赵庄阻击战的惨烈，他脸色惨白地扔下望远镜，久久没有说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云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昏时分，李云龙带领全团残存的战士撤出赵庄阵地时，全体都哭了。李云龙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这个团是他从晋西北带来的独立团的老底子，现在几乎打光了。赵庄阻击战结束之后，大批补充兵员到了，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俘虏。二师得到补充，成了满员师，兵力达到上万人。他还没有来得及休整部队，新的作战任务又到了。黄伯韬兵团终于在碾庄陷入重围，围绕着碾庄，国共双方上百万的兵力展开激战。国民党军的几个兵团急红了眼，不惜一切代价向碾庄靠拢，力图把黄伯韬兵团救出重围。解放军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碾庄周围设下一道道阻击线，淮海大平原上炮火连天，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攻击前进，想向碾庄靠拢，解放军死死守住阻击线，半步不让。激战几日，一时谁也奈何不了对方，双方的将领都非等闲之辈。国民党军将领认为正面攻击收效甚微，似乎应该考虑一下侧翼迂回，绕过解放军的阻击线，在解放军的侧背部猛搓一刀，切断解放军阻击部队的退路，使其腹背受敌，不战自溃。解放军将领的脑子也没闲着，正面阻击消耗很大，不能光守在这里挨打，进攻从来就是最有效的防御，你出击我也出击，打运动战本是华野的强项，你从正面攻击，我要从侧翼绕过去抄你后路，使其西顾徐州。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此时双方的情报部门都有些跟不上趟了，双方将领都在盯着地图，迅速做出决策。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都同时盯住地图上同一个地点，那就是潘塘。这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镇了，位于徐州东南十余公里处。此时的小镇在落日的余晖当中鸡犬相闻，炊烟袅袅，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谁也不会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小镇马上就要变成一片瓦砾了。那年初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穿过小镇的那条公路上，东西两端都开来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双方都是轻装，都在竞速行军，双方从将军到士兵都还蒙在鼓里。谁能够想到如同对开的两列火车一样在这里猛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轰响。凌晨三点，两支大军都在猝不及防当中骤然相撞，双方的尖兵几乎是同时开了火，机枪冲锋枪爆响起来，两支大军的先头部队迅速搅在一起，短兵相接的拼刺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响成一片，黑暗中手榴弹嗖嗖乱飞，炸出一朵朵橘红色的火花，小镇的甜梦被打破了。双方的指挥员同时下了不要纠缠快速通过的命令，谁都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都以为对方是支小部队，但是打着打着就发现不对劲儿，双方的大部队交错而过，都发现对方的队伍无头无尾，竟是两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顿时双方的建制全乱了，两支大军迅速纠缠在一起，而且越缠越紧，越打火力越猛。天亮了，
国民党军

0: 那一架侦察机飞来，大惊失色的飞行员发现地面上的两支大军以小镇为中心，已经扭成一个纵横十几公里的巨大的漩涡。这时候谁想撤出战斗已经是不可能了。双方的将领都明白碰上硬茬了，各自都发出了增援电报。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五个整军全线压上来，华野的五个纵队也迎头痛击。在双方猛烈的炮火之下，到处尸骨横飞，小镇在两股巨大的浪潮的夹击下变成一片废墟。李云龙的二师也被卷进这巨大的漩涡里。当遭遇战刚刚打响的时候，李云龙就兴奋起来，大冷天的就把帽子甩飞了，衣服扣子也解开了。他以一个老兵的经验判断，这场遭遇战的规模不小了，方圆几十里内到处都是爆豆般的枪声。从火力的密集度和激战的各个方位上来看，这场遭遇战有点世上罕见。他估计的小了些，以为双方参战兵力有个几万人，其实双方在这场激战当中投入了几十万的兵力。一开始李云龙还有板有眼地下达作战命令，几团抢占左翼阵地，几团抢占右翼，几团做预备队。可是命令发下去之后，他就觉着不对劲儿，传令的通讯员一个都没有回来，到处都在激战，二师的几个团也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上，手头除了师部警卫连，就是师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了。就这支非作战部队也是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从头，如果你还在。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现17届人民政府召开第8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会议指出，《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政务数据共享的行政法规，为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数据管理、打通数据壁垒、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了制度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吃透条例精神，压实法定责任，提升共享质效，严守安全底线，防范数据泄露、滥用、篡改、丢失等风险，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会议研究了昌黎县部分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清单。会议要求要以清单出台为契机，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切实把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将清单职责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把责任扛起来。要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强化统筹调度，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现17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会强调，全县人大系统要坚持学深悟透，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彰显人大担当，要坚持学以致用，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人大力量，要坚持自我革命，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树立人大形象，以优良作风奋力走好新时代人大工作赶考之路。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了县18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各项名单、选举办法等建议草案，决定了县18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确认正式代表候选人辞去选举委员会职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县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设立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6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建议草案，关于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6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建议草案。会议表决了代表辞职事项。这是张玉树。